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刚才的这首暖场歌来自银河快递，送给来时的自己。这首歌诞生在乐队成立之初，他们四处碰壁的时候，知道他们的听众很少，包括他们的创作也总是反复的被否定。他们总是忍不住的去回望当初义无反顾组队的那个模样，于是写下了这首专属于自我和解的歌。这首歌不是为了怀念过去，而是记录下了当年的那个孤勇。

西班牙乡情，来自歌手汪峰。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音乐道路，早就已经褪去了早年间那些很尖锐很热烈的摇滚表达，而心态变得更加的沉静通透。这首歌也是他送给从前的自己，回望间可能才看清楚，陪伴自己熬过低谷的不是鲜花，也不是掌声，而是一把不起眼的乡琴和当年不肯妥协的自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如果要让你挑选一首歌送给从前的自己，你的选择会是哪一支呢？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窝窝的《老街的旧路灯》，是否

这首歌就给我们复刻着关于一条老街的安静和舒适。窝窝的唱腔很温柔，就像一个人走在一个旧街道里低声的一个吟唱，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总是着急去逃离那样一个小的地方，小的家乡，厌烦一切平淡枯燥的生活，一心只想要到远方去追寻繁华。可是这些年打拼了很多之后，你经历了很多之后，你再回头，就像刚才这首歌里唱到的那种感觉，你会读懂当年在那个老街灯下无忧无虑的自己有多珍贵。把这首歌送给曾经的自己吧，送给那个简单知足的自己，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份温柔，也好好的善待当下的365天。

0: 谢谢 Zed 和 Kate Perry 带来的365天不停的赶路，慢慢弄丢了很多的初心。我想音乐也是想提醒一路不停奔波的我们，不要被无休止的日程所吞没，要记得留出时间来拥抱内心最纯粹的热爱。这首歌来自卡加克拉萨维采和莱奥尼带来的 Raindrops 雨滴，用雨滴来比喻过往所有的那个低落的瞬间，送给所有默默硬扛很多负面情绪的朋友。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5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

0: 车。你的名字是？
1: 是赛车吗？
0: 电动自行车。
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3: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参与体育，体育造福人人。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陈楚生的获奖之作，我个人觉得是陈楚生事业转折节点的一个作品。当年他拿下重磅奖项，一夜爆红，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尽的舆论压力、合约纠纷，还有很多身不由己的工作安排。我记得有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他接受采访时说，当年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个少年满心的狂喜，以为拿下了奖项就能实现自己所有的音乐理想，没有想到成名之后会陷入很多身不由己的拉扯。低谷的时候无数次怀疑当初自己的选择，而多年之后再来回望，才谅解了当年那个懵懂的对未来充满了很多理想化期待的自己。是这样的，年少的时候可能我们总以为达成了某一个目标就能够圆满自己的人生，可是真正抵达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当你抵达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依然有下一个课题在等待你。所以就让我们这一路一边安抚那个对未来满怀憧憬的自己，另一面也接纳所有的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我们来听听王心凌的这首《昨天》。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说，如果要选择一首歌曲送给从前的自己，你的答案会是什么？
1: 晚风揉碎星光落在眉梢，那时踮着脚尖触碰桌角，

连续分享到了两首歌很有意思，特别适合放在一起来说。前一首是胡夏的《时光会发芽》，后一首是朱正廷、金子涵和王晰的《举杯来加油》。时光会发芽，举杯来加油，真的是这样。成长可能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些迷茫的、犯错的时候，都是时光埋下的那个小种子，慢慢生根发芽，塑造现在的自己。而那些咬牙坚持下来的自己，不曾半途而废的自己，是不是站在那个人生舞台上的时候，特别想要和过往的那个自己捧杯道谢呢？到底一首什么样的歌能送给从前的自己？一首什么样的歌可以接纳来时全部的自己？也许听到这里，你会觉得并不是特别重要，而是更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拥抱那个曾经的自己。毕竟那个自己一直都好努力的在路上。最后的这一支，让我们留住歌手王晰带来《在路上》，送给那个始终保有稳步前行底气的自己。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妈妈，你看，船来了。
9: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0: 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2: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盛夏时节气温飙升，加上啤酒烧烤，殊不知一些夏天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很有可能成为诱发肝癌的导火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究竟哪些行为在高温天是肝脏的致命打击？我国作为肝癌大国，现在治疗手段有哪些新突破？为您邀请介入科副主任医师生守鹏和您说说这些事。夏天最伤肝，和大家说一说这些事儿。夏天最伤肝，就是我们的肝脏出现了一些预警信号，感觉我整天特别的累，特别的乏力，甚至皮肤开始发黄了。我去医院到底做啥检查能够帮助我查出来我们的肝到底是好的呀还是坏的呀？需不需要做一些比如说影像学的检查来辅助呢？盛主任。
6: 好的，这个影像学来说，对于这个肝功能的检查是必须的。
5: 嗯，
6: 那么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就是说最常见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就是我们的腹部的超声。
5: 嗯，
6: 因为腹部的超声，第一呢，它就是说经济性比较好，它比较便宜。
5: 嗯，
6: 第二个问题呢，它对人体没有损伤，
5: 没辐射。
6: 对，没有辐射，它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特别好的一个体检的这个手段。
5: 嗯，
6: 那么超声呢，能够直接确定的一些病变很多。那么第一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肝囊肿。
5: 嗯，
6: 那么肝囊肿是通过超声是可以直接确诊的。
5: 嗯，
6: 第二呢，就是肝内的一些钙化灶，通过超声也是可以直接确诊的。还有一些就是肝脏的一些血管瘤，通过血管瘤呢，就是通过这个肝脏的超声也可以基本上就是来作为达到一个确诊。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超声发现了一些就是超声不能这个确诊的一些占位，
5: 嗯，
6: 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病变，那么还再补充一点，除了占位之外，那么脂肪肝那么超声也是可以直接这个确诊的。
5: 嗯，
6: 如果说我们通过超声发现了一些我们超声不能确诊的一些占位啊，或者是其他的病变，那么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腹部增强 CT。
5: 嗯，
6: 那么腹部增强 CT 它的优势就是扫描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如果说从这个敏感性上来说，那么对于多数的特别是占位性的病变，所以腹部增强的核磁它可能是更好的。
5: 哦，所以说也提示大家，这个生化指标的一个检查，看看转氨酶有没有升高，这是初步的一个筛查的手段。
6: 对，
5: 完了之后，医生会根据检查的结果建议您是不是要做一个腹部的超声。如果超声还不能够确诊的话，那下一步可能会用到我们的 CT 或者是增强 CT， 甚至是核磁的检查项目。
6: 对，
5: 这是一步一步递进的，并不是说所有的检查项目咱们都要做，但最起码生化指标、肝功能啊什么的这些咱们是要做的。
6: 是的，
5: 嗯，好。比如说我们看看肝长的问题，大鱼际出现了，比如说这个特殊的情况，这肝长大鱼际，我刚才查了一下它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手掌大拇指连接到我们手腕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鱼际的部位。
6: 对，
5: 这肝长的特征是什么？好像是这种蛛网一样的这种血丝吗？还是什么？
6: 不是，肝长的特征就是我们的大鱼际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就是超出平常人的它的颜色的那个潮红。
5: 哦，
6: 实际上除了肝长之外，与肝长并列的还有几个，就是人体的就是肝硬化以后的特征。
5: 嗯，
6: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蜘蛛痣。
5: 嗯，
6: 它就表现主要是人体的这个颈部，还有胸部，还有一部分在后背的地方。
5: 嗯。
6: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身上一些这是个不明原因的血管的扩张
5: 啊，
6: 实际上它这个因素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就是人体的一些就是血管扩张的激素，包括一些雌激素，它因为肝功能的问题它得不到及时的灭活，从而导致的一个血管的扩张。
5: 嗯，
6: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病人的这个患者的话，他的肝硬化可能已经是比较重了。
5: 嗯，在下刘景明提示大家，他说之前啊自己就得过 肝肿瘤已经切了。他说真的预兆很足，短短三个月体重呢从189斤掉到了138斤、
6: 嗯、
5: 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出现了乏力的情况、
6: 嗯、
5: 上腹的位置特别疼，疼晕过去之后、嗯、自己去医院检查才发现的肝肿瘤。
6: 对，
5: 哎呦，这个朋友的这个特征还是挺典型的，这个影响到食欲嘛，体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又有乏力的情况，
6: 对，
5: 而且甚至到最后出现了疼痛的这种情况。
6: 对，
5: 但我们一直在说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往往

0: 隐匿的情况。
1: 是，
0: 但是相对应的，它好像也有好的地方。
1: 嗯，
0: 就是我听说肝脏是一个可以再生的器官。
1: 对，
0: 就是它出现了问题，我们把它切除了，这肝还能长出来是吗？
1: 对，是的，这肝脏有一定的再生能力，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肝脏的再生能力大部分是取决于说没有基础肝病的病人。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咱们一些这个良性的病人，就是这个以前没有基础肝病，一些转移的病人，他没有基础的肝硬化。那么你做了一个半肝的切除以后，那么残肝它可能是会出现一个体积的增大，
0: 嗯，
1: 但实际上它这个疾病对于你这个整体的这个疾病的治疗来说意义不是特别的大，我个人认为，
0: 嗯，
1: 那目前来说那个外科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说这促进肝脏再生的一个外科的分阶段切除的一个手段，就是包括就是说咱们门脉的这个结扎，
0: 嗯，
1: 你可以把这个一个肝脏这个结扎以后造成这个患侧的肝脏的萎缩，然后再从而代偿性的导致这个健侧的肝脏的萎缩。那么这个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这个有临床意义的。那么对于一些我们没有基础肝病的病人，他那个再生的那一部分肝脏，对于他整体的疾病治疗来说，总体来说意义不是很大。因为肝脏它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代偿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器官。
0: 嗯，
1: 如果说是作为一个健康的肝脏，它最大可以切多大？它可以切掉1/4。
0: 哦，切掉1/4对于我们的生理功能没影响，
1: 没有太大的影响，剩余1/4就足够满足人体的需要。
0: 嗯，但是这个咱们说的这是极端情况啊，
1: 对，
0: 一定告诉大家，别觉得哎呦，这今天医生说了，生主任告诉我们了，1/4的肝脏足够我用了，
1: 嗯，
0: 那我这个
1: 平时，但是这个你切掉1/3之后，除非是一个良性病变，那么剩余的这1/4，它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肿瘤的复发和残余。
0: 对，而且这一定是建立在肝脏健康的情况之下。
1: 对，
0: 很多的朋友肝癌是怎么一步一步发生的，就是我们说的三部曲，
1: 是的，
0: 肝炎、肝硬化，到最后发展成为肝癌。
1: 对，
0: 尤其还有很多的酒精肝的朋友，
1: 对，
0: 他这不是说只有这1/3的肝脏受损，剩下的1/1的肝脏它也受损，
1: 是的，曹主任，
0: 这时候就不是说1/4就能维持我们基本的生理需要了。
1: 是的，曹主任说的非常对，这个对于一个慢性的肝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他的肝脏的代偿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差的。
0: 嗯，他就不能说只有1/4就够了。
1: 是的。
0: 嗯，那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肝癌，也想请教一下生主任，现在对于肝癌的这种治疗有没有一些新的手段或者是技术，尤其是您在介入中心，很多朋友说通过介入中心能治疗肝癌吗？是不是能够相对来说让我们用一些小的窗口甚至是微创的技术来解决我们肝脏的病变或者是肝癌呢？
1: 治疗手段呢主要是有分为几种。第一种就是血管性的介入。血管性的介入就是不管是从我们的腕还是说是从这个咱们的大腿，就是股动脉，然后进一个管儿到肝脏里边去，先做一些打一下造影剂，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肝里边的肿瘤，发现肿瘤以后，我们再换一个细一点的管，这管非常的细，跟头发丝一样，实际上目前的管已经非常细了，如果再细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0: 嗯，
1: 再细的话它就会造成一些血管供血动脉的一些这个丢失，
0: 嗯，
1: 造成肿瘤的不完全的栓塞，所以说我们这个把这个微导管送到这个肿瘤的这个近处，把这个好的肝脏给它留下来，留下来以后到达肿瘤的局部以后，我们在局部第一呢打一些栓塞剂，把这个肿瘤的供血动脉给它闭塞上，
0: 哦，不给它营养供应了，
1: 不给它营养和氧气供应了。第二个呢，在局部再打一些这个化疗药物，这叫化疗栓塞，
0: 嗯，
1: 那么当然呢目前来说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基因的药物，包括我们的靶向的药物，都可以这个作为一个给药的一个载体，就是通过这个导管的这个技术实现肿瘤的氧气和营养的这个闭塞，
0: 嗯，
1: 同时呢有一些药物实现肿瘤的这些坏死，那么这叫血管性的介入。除了血管性的介入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经皮穿刺的一个非血管性的介入，
0: 嗯，
1: 那么非血管性的介入在这个肝癌的治疗过程中主要是在一些 B 超啊CT 啊，目前来说还比较新的一些核磁的引导下，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消融的针穿刺到这肿瘤的局部。
0: 哦，就是这个时候不是通过血管了，通过肚皮是吧？
1: 直接穿刺，然后通过肚皮，然后肝脏穿到肿瘤的部位。那么大概这个每一个消融点呢，都能形成一个大概4或者说3厘米的一个坏死的区。
0: 嗯，
1: 第一呢，就是说加热到这个大概70度以上，就实现蛋白的变性
0: 啊，
1: 就跟我们这个煮鸡蛋一样，
0: 把它烫熟了，
1: 把这个肿瘤给包括肿瘤留住的一些这个肝组织给它烫熟。第二呢，就是通过冷冻给它降温
0: 啊，
1: 降温以后实现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的崩解，
0: 嗯，
1: 然后实现肿瘤的坏死，主要是这两个手段。那么这两个手段包括我们的介入跟消融，在不早期和中期 甚至一部分晚期的患者中。

0: 都是这个肝癌的首选治疗之一，
1: 嗯，
0: 它不是说是一个肝癌的这个次选或者说一个辅助的治疗的手段。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刚才您说到了是有经皮的，有经血管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介入手术的治疗和干预的方式。
2: 是的。
1: 有一个朋友想咨询，他说他自己在网上看说介入治疗啊不是肝癌的根治手段，说消融技术才是，想问问这两者到底有啥区别。他说听说好像两个都是微创的手术。
2: 对。这两个并不冲突，就包括肝癌的其他治疗方式一样。现在目前的肿瘤都不是说是一种治疗方式那个包打天下了，一般包括新辅助，包括治疗，包括辅助，实际上不同的治疗，第一呢可以续贯，先做一个治疗，然后再做第二个治疗，然后再辅助第三个治疗。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同时上好几个治疗。那么目前的肿瘤的治疗上来说，就是说越来越多样化，类似于一个鸡尾酒的治疗。那么肝癌的治疗也是这样的，包括外科手术的切除啊，包括我们的就是导管的栓塞啊，化疗栓塞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消融，包括我们的靶向治疗，这几个治疗它都不是孤立的。那么介入的治疗它的优势是什么呀？就是说你不管肝里边，它主要适合于中期的肝癌。你不管有多少个肿瘤，肝里边多少个肿瘤，你一次治疗都可以给它覆盖，就可以同时覆盖就是多个肿瘤的，控制它的生长。但是呢，因为这个肿瘤的血供，它80%到90%以上的，90%以上的，它都是动脉的血供，但是呢，它不是100%。所以说呢，你做了这个肿瘤的栓塞以后，其实你无法达到这个肿瘤它的氧气血供的完全的阻断。所以说它往往造成一部分肿瘤的残余，但是呢它会造成大部分肿瘤的坏死。第一呢作为一个控制肿瘤生长的手段，第二呢是作为一个就是说这个转化治疗的手段。什么叫转化治疗？你比如说你原来有一个大肿瘤，有10厘米的大肿瘤，你的要切除要消融，它的难度非常的大。那么我们先用这个介入的手段，
1: 让它缩小。
2: 如果说越包括辅助一些这靶向和免疫的治疗，让它越来越小，达到这个我们消融或者手术切除的手段，然后我们再做它这个手术切除或者消融治疗。这时候呢，第一呢，患者的风险更小。第二呢，患者的治疗的效果更好一些。
1: 而且是遭罪嘛。
2: 是的。然后但是呢，就是说，包括这个确实是这个介入，它确实是一个姑息的治疗
1: 啊。
2: 单纯的介入，肝肿瘤坏死的几率大概只有10%几，不到20%，单纯栓塞。如果说消融，它是一个根治性的治疗，通过消融治疗之后，你的靶病灶它会完全的坏死。目前来说，就肝癌的消融根治性的手段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以下几个。第一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外科手术切除
1: 啊，
2: 当然得符合指征的，就是外科手术切除，当然也有一些姑息性的切除。你比如说这个有些确实是不能完全切除的，那么切除是一个肝癌的根治性治疗手段。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消融，也可以辅助一下介入，介入联合消融是肝癌的根治性治疗手段。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是我们目前的靶向和免疫，就是药物。实际上肝癌的现在这个药物治疗它的发展非常的快，就是它的靶向和免疫，它也是一个肝癌的低概率这个治疗这个根治性手段。什么叫低概率啊？就说这个因为靶向和免疫，它这个肿瘤影像学的完全坏死的这个概率大概实际上就是10%到20%左右。这10%和20%的病人，他不管是在有多少个肿瘤，有多大的肿瘤，如果说这要靶向嘛，它有效以后，有可能会实现这个影像学上这个肿瘤的完全的坏死。
1: 当然了，这个我们说消融和切除，这可能是现在更主流的，或者说更比较常见的对于肝癌的根治的手段。
2: 对，
1: 这个切除大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把它切掉了，这个肿瘤都拿走了，那肯定是治好了。
2: 对，
1: 但是这个消融，也就是说通过一些技术让我们原本肝脏里面长的这个肿瘤，它消失掉吗？这个比如说是通过打药，还是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个介入手术，也是穿一个导管进去，然后把药送到它周围？
2: 对，
1: 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来完成？
2: 就是不高包括我们介绍的，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的化疗栓塞，导管的化疗栓塞阻断它的氧气和它的这个营养，造成肿瘤的缺血坏死。第二呢，通过给药，包括一些化疗啊，包括一些靶向药啊，包括一些基因药物，实现肿瘤的坏死，然后再辅助我们的消融治疗。这样的话，第一把这个你肉眼可见的肿瘤它能够坏死。第二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咱们打的化疗药物，包括我们打的其他的，包括基因药物，包括我们的这些靶向和免疫的药物，局部的打的靶向和免疫的药物，它能把你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微小的病灶
1: 啊，
2: 也能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
1: 哦，
2: 所以说这个介入联合消融，它的作用的机制不一样，它处理的病灶也不一样，然后呢它两者联合，它可能就是说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包括我们目前来说，就是外科手术切除以后， 对于复发概率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你比如说肿瘤比较大，他的胃癌栓，然后这个有些胃星灶的患者，那么我术后他也辅助一下介入治疗，这样的话能降低这个肝癌复发的概率。
1: 嗯，
2: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的。嗯，
1: 那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要不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点保肝片、护肝片？
2: 嗯，
1: 他说这个夏天吃烧烤，他说真是没法避免。
2: 嗯，
1: 他说自己太爱吃烧烤了。
2: 嗯，
1: 能通过这种亡羊补牢的方式吃点保肝片、护肝片，在一边吃着小烧烤来抵消这个对于肝脏的伤害吗？
2: 这个我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因为我是一个肝病大夫，所以说我有一些这个认识的人也问我说，盛主任，我这个胆囊老不好，
1: 嗯，
2: 肝功能也老不好，有脂肪肝，但是呢我又需要应酬，
1: 对，我不能不喝酒，
2: 对，我又需要喝酒，但是呢我还需要熬夜，还需要应酬，那你有什么手段让我这个既能应酬还能喝酒，但是能同时保持这个脂肪肝，没有脂肪肝，同时呢我的胆囊的健康还能保证？我说抱歉，做不到，
1: 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2: 是的是的。
1: 那也就是说，其实通过保肝片啊、护肝片啊，甚至现在有一些，比如说这种什么保肝茶、护肝茶，
2: 嗯，
1: 它并不能够抵消我们通过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这些肝损伤。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说你查了肝功能以后有转氨酶的升高
1: 啊，
2: 我还是建议大家用一些保肝药的
1: 啊，
2: 因为这时候你的肝细胞肯定是有破坏，
1: 嗯，
2: 它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你最好说是用一些保肝药。但是呢，目前来说，市面上一些就说我们的保健茶。因为他没有做过临床实验，
1: 嗯，
2: 他仅做过一个保健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说这个他的这个保健品里边的各种的这个成分，它也有抑制性，那包括这个它可能每一批跟每一批也不一样，
1: 嗯，
2: 其实每次我们这个临床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肝损伤的一个人群，就是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1: 啊，
2: 所以说对于这些这个特别是商标不是很明确，或者说没有经过临床实验的这些保健品，我还是持这个。保留我个人的意见
1: 哦，所以说就是希望通过这种药物起到一个预防，
2: 嗯，
1: 其实医生是不是特别的
2: 不太建议？对，是的，
1: 嗯，如果确确实实我们的这个肝功能受到了一些损伤，通过一些保肝的药物，这时候提升或者说保护一下我们的肝脏，
2: 嗯，
1: 这个咱们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遵循医嘱，咱别自己随便用药，
2: 是的，
1: 更不要在我们没有受伤的情况之下，通过这种保肝药、护肝药
2: 预防
1: 起到一个预防，这个绝对不推荐。
2: 是的，
1: 因为很有可能反而把自己吃出问题。
2: 对，因为保肝药物的话，好多保肝药物，包括我们在临床的实验当中也会发现一种情况：一个病人的肝功能不好，你同时上好几种保肝药物
1: 啊，
2: 他的肝功能反而是越治越差，
1: 越来越不好。
2: 但是病人出院以后说再回来的时候，他肝功能反而变得非常好，
1: 嗯，
2: 因为好多保肝药物它也是通过肝脏代谢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这个要一定要遵医嘱。因为一些保肝的药物也不太建议预防性的使用，
1: 嗯，
2: 保肝药物。
1: 好，时间非常的有限哈，盛主任还有一个朋友问的一个问题，
2: 嗯，
1: 他说已经确诊了中度的脂肪肝，
2: 嗯，
1: 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是完全不能喝酒，不能吃烧烤了？偶尔一次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肝脏还是能够抵消掉这样的损伤的？
2: 古人说得好，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果是
1: 还不行，
2: 如果说你就是坚定以后再也不吃了，那你就做着吃这一次有什么用呢？
1: 哦，
2: 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不要开这个恶劣的先河，就是还是尽量就是少用这个。
1: 所以说已经有中度脂肪肝了，证明我们的肝脏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属于一个受伤受损的状态了。
2: 对，
1: 我们刚才说了，不管是高度的酒低度的酒，喝一次，
2: 嗯，
1: 喝十次，其实对于肝脏来说都是一个损害。
2: 对，
1: 咱能不喝就尽量别喝了。
2: 是的，
1: 这个烧烤的话，
2: 嗯，
1: 您量力而为吧，就是我觉得偶尔可能吃个一次两次，
2: 对，
1: 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您要说这对于我们的伤害一点都没有，
2: 嗯，
1: 那肯定也不现实。
2: 对，我们可以跳出这个话题，因为有意思的事情非常多，不必把注意力非要集中到这个烧烤和这个熬夜
1: 喝酒上，
2: 喝酒和熬夜上。
1: 对，好了，时间有限，再次感谢盛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成熟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唐代著名画家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卷》是一幅传世的珍品。这幅图啊，再现了唐天宝11年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跟秦国夫人还有侍从春天盛装出游的这么一个景象。它真实的呢，描绘了唐代上层社会妇女闲散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的这个构图方式啊，不仅啊使得主体人物更为突出，而且通过人马疏密而富有节奏的安排，使得这整幅画面呀和谐而且有韵律，充满了活力，跟春天的主题啊紧密相连。而且空白的部分呢也有变化，哎，给人一种啊音乐般的享受。春回大地，欣赏游春的经典画卷，能给人带来难得的艺术享受。那么您知道这幅国宝名画是不是流传下来了呢？现在又藏身何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啊，这幅画啊有着极高的美誉度。话说唐朝天宝年间，唐玄宗的皇宫里头啊，有一位大名头的宫廷老画家叫张轩。这张轩所画的宫苑人物啊，尤其是贵族妇女，当时被评为是天下第一。他对于啊艳名远播的虢国夫人似乎很有这个艺术感觉，先后啊以他做主题画了这么好几幅画。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些画的亲笔真迹可都没有流传下来。就算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据考证也是宋徽宗赵佶临摹的版本。说到这幅画啊，作品重人物内心刻画，通过近细的线描和色调的这种肤色，浓艳而不失秀雅，精工但是又不呆板。全画构图啊疏密有致，错落自然，人还有马的这种动势啊舒缓从容，正应着这种游春主题。画家呢不着背景，只以诗笔啊点出斑斑的草色，哎，用来突出人物意境啊，空盈清新， 途中啊用线纤细，圆润秀劲，在劲里当中啊透着这么一股妩媚劲儿。设色呢典雅富丽，具有装饰意味，格调活泼又明快，哎，画面上洋溢着雍贵自信乐观的盛唐风貌。根据考证啊，在张轩之前专画妇女的人物画啊那是很少见的，而像顾恺之女史箴图一类的画呢大都是啊宣扬封建道德的。从这一角度上来讲，张轩画现实生活当中妇女题材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对后世啊有着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们对这幅画说了很多，这幅画到底什么样呢？那有关这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来龙去脉，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啊有着非常详尽的描写，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虢国夫人游春图》作为一幅画作珍品，曾与中国历史上的四位皇帝有过不解之缘。那么画里的虢国夫人到底是谁呢？千百年来这幅名作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故事还首先得从中国宋代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赵佶说起。话说公元1107年的一天，北宋皇帝宋徽宗的御书房里，一群大臣正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下听旨。原来徽宗皇帝又给他们布置了一项新任务。这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画皇帝，虽说治国无方，却对书画艺术异常的喜爱。凭借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宋徽宗自登基之日起就不断地网罗天下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对于前朝的字画更是视若珍宝。宋徽宗这次召集群臣是要寻找一位画家的传世之作，这位画家就是在盛唐时期被誉为贵族人物画国手的张轩。张轩陕西长安人，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的画家，他的绘画题材多以宫廷人物为主。由于他掌握了多种高超的绘画表现技巧，因此张轩的宫廷贵族人物画展现出了豪华气派的宫廷场景，他的画在当时被视为妙品，宋徽宗梦寐以求，想要珍藏。听到圣旨，下跪的官员们心中暗暗的叫苦，因为谁都知道，由唐朝开元年间到宋朝大观年间，持续了200多年的战乱动荡，别说是张轩的珍品手迹，就连摹本能不能存世都不敢保证。但是皇命不可违，拿了圣旨，大家半刻都不敢停留，匆忙的领命去各地征集张轩的仕女画。转眼之间过去了一个多月，说这一天宋徽宗像往常一样在御书房里览画欣赏，突然太监禀报说张轩的手迹已经找到了一幅，正在殿外等候。听到了喜讯，宋徽宗急忙命人拿画进来。这一幅发黄的画卷在案桌上缓缓地展开的时候，宋徽宗的眼睛突然一亮，立刻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见这是一幅表现唐朝宫廷贵族骑马踏青游春的画作，全画布局疏密有致，设色绚丽，线描流畅。全画分为三段，画中共为8骑9人，图中人物个个衣冠华丽，风姿绰约，画家着重通过人物神情的刻画，尤其表现出宫廷妇女在阳光明媚的暮春时节盛装出游时的心情。人物和马匹轻盈的姿态仿佛能使观者听到画中人嬉笑私语的声音。端详着画，宋徽宗半晌也没有声响，突然他喃喃自语道：哎呀，
11: 国国夫人游春图，当是画中极品，果然名不虚传呐。
1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原来这幅让宋徽宗兴奋不已的画，正是他下旨让人四处寻找的唐朝画家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能见到此画，宋徽宗自然是欣喜若狂。可是当宋徽宗细细的欣赏和揣摩这幅画的时候，他的眉头却突然的皱起来了。原来啊，这宋徽宗怎么也弄不清楚画中的哪一位才是虢国夫人。那么这虢国夫人到底是谁呢？宋徽宗为什么对这幅画如此的喜爱呢？这还得从唐朝的第一美人杨贵妃说起。原来这画中的主人公虢国夫人就是杨贵妃的三姐，她雍容华贵，享有中国盛唐时期第一贵妇的美誉，可以说是当时长安城里的焦点。而这一切都由于她的妹妹是贵妃杨玉环，她的堂兄是朝廷的右丞相杨国忠。公元754年，已经60岁的风流皇帝唐玄宗娶了小他30多岁的儿媳妇杨玉环为妻，并册封为贵妃。爱屋及乌，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家人那也是恩宠有加。当时杨玉环的三个姐姐被唐玄宗赐予了只有大臣之妻才能享有的最高头衔，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八姐是秦国夫人，而三姐则为虢国夫人。在这三位夫人当中，唐玄宗尤为恩宠虢国夫人，并给她随时入宫拜见的特权。生性高傲的虢国夫人自是天生丽质，每次进宫别人都是浓妆艳抹，哎，唯独她只是随意的浅妆淡扫蛾眉，按现在话说就是素颜。因此在当时，虢国夫人的真容就成了文人墨客争相描绘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朝大诗人杜甫曾写过的一首诗，叫《丽人行》。诗中这样说道：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旧中云木交房亲，赐名大国国与秦。而绘画中最著名的就是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他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虢国夫人一行人骑马踏青游春的场景，成功地载下了杨氏姐妹骄奢生活的一个片段。面对这样一幅珍品，宋徽宗是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啊。可画中哪位才是真正的虢国夫人呢？徽宗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观察和判断中。画中共分为三段，即前行三骑、中行两骑和横列后卫三骑，画中共8骑9人，即8个大人和1个小孩。而画中这位梳着唐朝宫廷贵妇流行的坠马及发饰，两眼前望不屑旁顾的贵妇人，可能就是虢国夫人。而身边穿着同样服饰、梳了同样发饰的，则是大姐韩国夫人。而最后一位妇人怀中的小孩，可能是虢国夫人的女儿。 从整幅画的重心来看，这位贵妇人刚好位于中心的位置，多数人的视线都集中于她的身上。总之，不论她的发饰还是气质，都有别于画中的其他人。巧的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也藏着一幅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大同小异的古画，这就是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丽人行》摹本。不同的是，此画上并没有出现前面的三列人马，而只有一人，其他两骑则成为后卫，而中间两列人马不变，这样就变成了前后共同护卫中间的结构。由此可见，虢国夫人不在前三骑之列，而丽人行画中这种排列似乎更符合护卫的常规。当然，这也正好又印证了虢国夫人在中间的判断。宋徽宗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终于辨认出了画中的虢国夫人，欣喜若狂，露出满意的笑容。可遗憾的是，宋徽宗当时并没有能够得到李公麟的丽人行。当然，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画中到底哪一位才是虢国夫人还有着争论。但这两幅名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宋徽宗皇帝在得到了视若珍宝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之后，他将会怎样对待这幅稀世的名画呢？作为稀世名画，在后世漫长的传承岁月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呢？您慢慢听我说。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北宋皇帝宋徽宗下旨文武百官找到唐朝画家张轩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以后，是满心的欢喜。他实在是太喜欢这幅画了，独自待在御书房里头览画欣赏，接连数日都不理朝政。可是看着看着，宋徽宗又犯嘀咕了，珍品就这么一件，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后悔都来不及呀。再说了，书画纸张本来就容易破损，保存起来也更难于其他的珍品，所以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啊。其实从古至今，对于流传下来的字画，后人最常用的保存方法就是临摹。作为书画皇帝，宋徽宗也想到了这个方法，于是他当即又下了一道圣旨，招来翰林书画院里所有的画师对原画进行临摹。北宋时期的宫廷翰林书画院人才济济，北宋统一中原以后，众多优秀画家都被网罗到了京师汴梁，成为北宋书画的精英。面对实力雄厚的翰林书画院，宋徽宗自然是信心百倍，于是他让画师们对原画进行了揣摩和观察以后，分别进行临摹。只见大厅里鸦雀无声，绘画的高手们正聚精会神地作画，而此时的徽宗皇帝也没闲着，他时而欣赏画作，时而又看着画家们画画，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没过多久，一幅幅摹本被陆续呈到了宋徽宗手里，但是他没看几眼就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了。原来宋徽宗皇帝对这些摹本都不满意，从表面上看，临摹画和原画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摹本中虢国夫人的神韵和气质都没有被很好的表现出来。这对于以观察细微和敏锐著称的宋徽宗皇帝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就这样，过了几天，宋徽宗又召集了翰林书画院画家重新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一次，在众多的摹本中，有一幅让宋徽宗比较满意。这幅画把原画中的人物，特别是虢国夫人的神韵气质，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全卷构图前松后紧，富有节奏感，线条工整流畅，特别是把杨贵妃、杨氏姐妹的风韵，以及唐朝马匹肥硕的造型和画风，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可以说是一幅再现唐朝画家张轩高超绘画技艺的临摹精品。看完这摹本，宋徽宗脸上有了一丝笑容，随即他命令侍从将摹本和真品一起保存在宣和内府，以防不测。随后宋徽宗又下旨让皇家画院陆续找到了47张张轩的绘画真迹，虢国夫人游春图真迹和摹本，就连同这47幅真迹，一直在北宋皇宫里安然地度过了几十年。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公元1126年，这份平静被彻底地打破了。
2: 那这幅画在后来的流传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曲折的经历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2: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9: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8: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的？
9: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8: 算是被严重低估。
9: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8: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9: 葫芦岛、
8: 丹东，
9: 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但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是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吉安
8: 就在这里取的景。
9: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8: 也是宣传文旅了。
9: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8: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它确实 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9: 真是、啊、
8: 真的可以哈。
9: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8: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9: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嗯、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七月初，我们大概玩了一周左右吧，啊，就是五天的时间、
8: 嗯、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两块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9: 我觉得
8: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9: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
8: 嗯、
9: 啊。首先我没去过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看国门嘛、
8: 嗯、
9: 啊。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啊、
8: 嗯、
9: 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8: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
9: 嗯、
8: 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9: 是的，
8: 4到5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9: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
8: 哎，
9: 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
8: 嗯、
9: 最美边境公路，
8: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9: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
8: 嗯、
9: 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
8: 嗯、
9: 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他这个 G331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
8: 嗯、
9: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
8: 嗯，
9: 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8: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
9: 友
8: 们，
9: 对 对, 对, 对，朋
8: 友
9: 们就说、嗯、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
8: 是
9: 这G331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8: 嗯，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

0: 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其实我们到了那天，到吉安那天已经7点多左右了，然后天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
1: 嗯，
0: 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给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加朝鲜特色。
1: 嗯，
0: 啊，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啊，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啊。首先就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1: 当然
0: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1: 是
0: 啊，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是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1: 很热情，
0: 很热情，
1: 嗯，
0: 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节奏。
0: 没错。
1: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的一个全线贯通，这个景区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1: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的第一站。
0: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
1: 为什么
0: 选择，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1: 对，
0: 然后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啊，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就在那儿，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就是你在那儿的那种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了一座桥，而且我们在桥上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啊，在过关检查呀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啊，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那边有一个村庄，
1: 就不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0: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1: 有那种像瞭望台的，
0: 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来来往往，
1: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80-90年代的生活。
0: 对，有点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就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他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6: 哦，它其实是画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5: 就是因为
6: 范围，
5: 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6: 一部分
5: 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6: 对
5: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6: 嗯，
5: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6: 是
5: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
6: 会有回应是吧？嗯，
5: 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6: 哦，
5: 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
6: 哦，
5: 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6: 学习
5: 啊，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6: 嗯，就是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然后你这次说到你去吉林的吉安，它也挨着鸭绿江，它的对岸是朝鲜的满浦市，所以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5: 对，不太一样，就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6: 对，
5: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是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6: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5: 其实半天就够了，
6: 也够
5: 其实半天就够了。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儿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6: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5: 就是我
6: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5: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6: 挺有意思的，
5: 挺有意思。
6: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5: 是的。
6: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五女峰的地方了？
5: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五女峰，然后五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6: 北边，
5: 对，北侧的这个五女峰，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
6: 要不然不能叫国家森林公园。
5: 你知道 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过长白山，就是那个东北林子的感觉，就是那
6: 你感觉看到了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5: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风貌，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6: 就降下了，
5: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那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6: 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在五女峰，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五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五度左右。
5: 对、哦、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6: 多穿点，
5: 多穿点，但其实不用、啊、我们这次
6: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5: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都是一些
6: 秋装
5: 啊，长袖的 T 恤啊甚至有点那种线衣啊，都是这种。然后到那之后发现温度就是白天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6: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5: 我
6: 们北半球
5: 那么远，
6: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5: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6: 紫外线是充足的。
5: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啊。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啊，还是比较有必要。
6: 像五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5: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10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五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啊，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8-9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6: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5: 对，
6: 是最壮观的，所以才叫五女峰，
5: 对
6: 吧？
5: 是的，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就是能看到这个下面的一些景色，其实因为它植被很好啊，就是你也看不到什么
6: 吸氧圣地嘛，
5: 对对，特别多的。但是你进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感觉哇，负氧离子啊，你猛猛的吸一口气，你就感觉
6: 很清爽、
5: 很清爽、很轻松，然后很放松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们是坐那个观光车上去的嘛，就是你如果徒步上去，可能时间还会稍微久一点啊。我觉得可以在五女峰这个地方目的地安排1天的时间。
6: 散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以后，也不会觉得人很多，
5: 对对，
6: 或者说整个吉安给你感觉都不是那种游客驻扎的，
5: 我觉得还是本地人会多一些、啊，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松弛了、一个松弛的边境小城，每天就
6: 节奏也很慢，
5: 节奏特别慢，
6: 每天都载歌载舞，
5: 我
6: 这么开心吗？
5: 一会儿我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是其二的割裂感，其一的割裂感就是在游船鸭绿江的时候看到一江有两岸，看到两岸
6: 对岸的生活、
5: 两国的风景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割裂感、然后还有就是晚上他们的夜生活跟对岸的那种对比的那种差异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了路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米夏。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是信阳毛尖和安吉白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说到信阳毛尖哈，这个很多朋友都喝过，而且比较熟悉。
1: 是信阳毛尖这茶呀，你看它就有点跟咱们这个说到中国的菜系，你甭管是四大菜系川鲁粤淮，还是八大菜系，还是甚至十大菜系、十二大菜系，川鲁粤淮都包括，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成员。那么这个信阳毛尖也是一样，一说的中国名茶打头的应该是什么呀？
0: 西湖龙井。
1: 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碧螺春，再往下那就是见仁见智了，是吧？不同种类的茶那都有，但是你甭管几大名茶，也甭管哪届民间评的官方定的，都有这个信阳毛尖。甚至如果再往上追溯，过去咱们说什么金奖白兰地，什么金奖茅台，这信阳毛尖也金奖，也是1915年在巴拿马赛会上也得过金奖。只不过信阳毛尖呢，它在宣传方面它不像后来这个什么普洱茶呀，或者是这个铁观音啊、金骏眉啊，那么宣传那么力度那么大。但是从历史上来说，这个是
0: 名副其实的
1: 名
0: 茶。
1: 而且呢，确实它不仅空有一个虚名，你在市场上还能见到、能买到。你看很多大红袍，你在市场上你见到的根本就不是那个正经大红袍了，而是一种大红袍的一种制茶方式。
0: 制出来的茶，
1: 对，大红袍它不是一个茶叶名字，变成一类茶、一种制茶方式的名字。这个信阳毛尖不同，尽管它品级不一样，是吧？但是它确实是从产地，那么就是信阳那一带啊，它采用绿茶毛尖的这种制作方法，它不是说遍地开花，逮个茶全叫信阳毛尖。这个你看，这个茶叶命名方法也符合咱们说的，前面两个字是产地。后边是它的形态，是吧？
0: 河南的信阳哈，
1: 它传达三个信息，一个是产地在信阳，一个就是带毛的，一个形状是尖的，尽管说你现在可能喝的茶，你说，哎，我这毛尖怎么没有毛？那没别的原因，您这喝那茶档次还没到呢。真正的好茶，咱们说啊，是带毛的。那么我想说，你今天喝这信阳毛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0: 我说说今天的信阳毛尖啊，这也是在肖老师的指导下采用了中投法，就是杯子里先放了一点水，大概占三分之一左右，然后我把这个毛尖放上去了，又往里放了水，大概有四分之三左右。我觉得它整个是小叶茶，比较精细，慢慢的这个茶叶会变得舒展起来，但是没有那么饱满。我仔细看了一下汤色，就是对着这个有光线的地方哈，是有微微的那种毛茸茸的东西，看上去你这个茶汤似乎不是那么清澈，就和你沏这个西湖龙井是两个感觉。但是这种小毛茸茸的东西会慢慢的沉淀下来，你闻着的时候吧，因为是绿茶，它可能还是有那种青豆的那种香味儿，但是不是很浓郁，不像那个我们喝的香片、喝的茉莉花茶那么浓郁哈。但是入口还是很芬芳的、淡淡的，我觉得挺棒的。
1: 哎，你这个评定很到位，基本就是这信阳毛尖的特点。它汤色呀，它透亮讲究，是吧？当然是那毛得下去之后啊，咱先从茶叶来说，刚才说了茶叶的形状，那么冲泡方法也是对头的。这个好的信阳毛尖啊，你不能用开水去一烫就完了。另外呢，你还注意不要搅和的，它有毛。是吧？那毛虽然看着很好看，但是你喝到嘴里，毕竟的感觉还不是太好。那么刚才你说到你这今天这泡，我上次喝的呢，就是比这个更精细一些，毛更多。这个毛你开始有水一冲啊，没了。你拿它对着太阳光或者对着灯光，能看见那毛在里边翻飞。上下那么的，然后也是茶叶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舒展开。啊，有的往上浮一下，有的就不浮那种感觉。第一口喝的时候呢，味道不是很明显，因为它茶味还没有在茶杯里的完全给融化开。这时候呢，需要呢你稍微再用点水砸一下，这时候茶味就匀了。你喝的时候，哎呀，入口呢就感觉到一种清香。好茶跟坏茶跟次茶的感觉，就是第一口非常重要。 好茶第一口它绝不能觉得特别涩，是吧？一定要觉得很柔。然后呢，有的茶是往上走就飘窜，有的茶就往下走就沉就醇厚，是吧？不一样。这个茶呢应该是往上走的，是一种清香的感觉，哎，但是呢又不是说像茉莉花那种窜啊的清，所以喝这种茶呀，要观形，要品味儿，要看汤色，是吧？好的茶大概也就是三泡，好的这个，而且水温还要控制好，到第四泡基本没有味儿了。而且好茶建议大家不要说我为了多喝几泡，我一次多搁点茶吧，这个您就得不偿失，是吧？
0: 为什么呢？
1: 一个，您喝不出那茶应该有的味儿，您会入口啊，觉得第一口啊非常涩，
0: 有点苦，
1: 哎，对，有点那个，拉舌头那种，不是很顺利的能够咽下去，有点苦，有点涩，它拉舌头。您真等到好喝的时候，三四泡，那么前两泡那鲜劲儿您就没喝着，所以呢，喝好茶要适量，哪怕您匀开了，我再投一次，是吧？你像西洋毛尖可以双投，什么叫双投呢？就是您喝到第二泡或者喝到第三泡，是吧？这茶里边还有点茶味儿，但是那鲜亮劲儿没有了。您可以再往里边再捏一小嘴茶，或者说呢，当着客人的话，您拿一小勺，我一般就拿手捏，简单，少捏一点茶，这叫双投。双投法啊，在茶经里不讲究，但是我是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有时候那好茶你倒了，你觉得有点可惜，再继续喝呢，你又觉得味道很寡淡。这时候您得适当的，比如说第一次投茶，举例子来说啊，您投了四克茶啊，那么第二次投您投两克，同一个的一半。这样
0: 四克是什么概念来着？您再给解释解释。
1: 四克差不多啊，就是小勺一瓶勺。一瓶勺啊，就是咱们那个瓷勺，小小瓷勺一瓶勺，这是指的绿茶啊，不是指的这个乌龙茶铁观音。铁观音呢就是七克，你要那么一瓶勺就是七克了。这样呢，你就可通过这个双头法，能最大限度的把这茶的那个有效成分浸泡出来，同时你喝着呢，它一种持续感，不会一杯跟一杯差的很多。影响你的品味的时候那种心情。
0: 对，肖老师教大家喝茶的一个窍门哈，就是
1: 个人体会。
0: 个人体会就是我真的看见我身边的朋友哈，早晨就是放茶抓一把然后扔里头了，可能一天都是这一杯茶了。
1: 是，
0: 这样喝茶的意趣可能就少了一点。
1: 是，
0: 你
1: 就等于就是说为了解渴而喝茶，不是为了品味而喝茶。
0: 当然了，如果您的出发点不同，我就是想解渴，还想让这个水稍微有点味儿的话，您可以那么喝。但是如果您今天比较闲，你有时间去品味这个茶的话，那可以采用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方法。
1: 对，这个不都适用，适用于细微的这种小叶毛尖这类的茶。如果是大叶茶，那我建议您这不该把这涮了就涮了，重新另沏。另沏您也别再沏这茶，您换一种。
0: 对，我们说这个茶叶本身有自己的品性，所以你沏泡冲泡它的时候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1: 是是，你看信阳毛尖呢，它作为一个历史名茶，不是现在才得到，是吧？这咱们茶客的喜爱，在历史上，是吧？甚至远在武则天的时期，你看武则天哪朝的呀？
0: 唐朝的。
1: 唐朝的。武则天那时候有一次啊，就传说武则天呢身上有点倦怠啊，头晕，也有点那个目眩，简单的说吧，就累了，实际上是吧？累了以后呢，他怎么着呢？他就走啊，哎，这个就是说我歇点，喝点茶吧，歇一歇，打个茶歇儿，就咱们讲话啊。然后就喝的什么呢？喝的就是这个信阳毛尖。当时是进贡的啊，这信阳毛尖。哎，喝完了以后啊，哎呀，觉得这个
0: 神清气爽。
1: 哎，对，神清气爽。

0: 肠胃啊也不那么咕噜了，特别好，哎，精神大振。哎，他就问这个是什么茶呀？人说这个是这个信阳这毛尖。后来啊，这武则天挺高兴，说这个茶治了我的病了，是吧？他就从内裤拨出银子，啊，就在这个茶叶产地车云山这儿建了一个叫千佛塔。
1: 嗯，
0: 意思就赐福，是吧？感谢。后来啊，随着年代久远，它已经毁了，但是这个呢，茶留下来了。
1: 嗯，
0: 到宋代大文学家是吧？苏东坡，他在喝过这个信阳毛尖之后，是吧？他就也发出一种感叹，叫什么？淮南茶叫信阳第一呀、啊。
1: 嗯，
0: 当然那时候啊，不一定还叫毛尖，毛尖是近代起的名字啊。过去呢，就以产地什么什么茶为名。另外，它可能的冲泡方法、煎茶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说，证明这个茶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是名茶了。
1: 哦，
0: 所以呢，你看。咱们在喝茶的时候是吧，如果哎再知道一些历史故事典故传说，那么在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中把这个带出来也是一个挺有雅兴的事儿。
1: 对，要不为什么说一种味道也是一种符号呢？当我们去这个名山大川去文物古迹的时候，你觉得哦，这是多少年前留下来的，是几千年前留下来的，你看到了历史。但是当你品味一种食品或者是饮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喝茶的时候，您喝一杯信阳毛尖，您想哦，1000多年前哈，这个武则天喝过，苏东坡喝过，他和我喝的这个味道可能有很多是一样的，
0: 是。
1: 那你可能找到了一种渠道哈，和远古和从前有一种沟通，有一种归属。
0: 通过这茶的沟通，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跟您说到了西洋毛尖，接下来呢再说一种名茶，这就是安吉白茶。说到白茶，肖老师还得给多介绍两句，因为这个白茶在生活中毕竟不多见。
2: 是，白茶也属于中国茶叶中一大类。咱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过，中国茶叶现在啊就是原茶，包括什么呢？从颜色上挺好区分的，红啊、绿、黑、白、还乌、黄，是吧？红黄绿黑白乌，乌龙就是也可以叫呢黑白啊，这个青茶，也有人管乌龙茶归入到青茶类。那么红黄绿黑白青，这个白茶是吧？其中一个重要品种啊，就是今天咱们下边要说的这个安吉白茶。
1: 嗯，
2: 从历史上看来呢，这个中国人啊对白色呀、啊、都视为一种祥瑞。
1: 嗯，
2: 你看出现了白孔雀啊，或者是白猿猴、白猴，那么如果一有这个，当地呢大臣都得写一个折子报告，说现在咱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祥瑞现象出来了。说是什么祥瑞？比如谷秀双穗，一个谷子长出俩穗来，实际上呢，这不就是一种变异嘛，是吧？或者说呢，那个我发现一个白猴，叫白猴献寿，是吧？或者说呢，我这儿有白孔雀啊，白孔雀献瑞，啊，这时候呢，有人就发现有一种茶，这茶叶呀也长白毛。并且这茶本身是吧，沏出水来也很白，就把这称之为叫白茶。
1: 嗯，
2: 哎，你像宋朝的时候有这个《大观察论》啊，其中他就提到这个白茶。可惜的是，历史上的白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了，
1: 失传了。
2: 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本身只是一个品种异化的产物，
1: 产量太小了。
2: 产量太小，它是一种变异，基因变异。就像白老虎、白孔雀、什么白猴，它就是基因变异造成的，本身可能这些动物就没有生殖能力。
1: 对，这个白变异就不是常态了。
2: 对，不是常态的。那么白茶茶树你知道是通过什么来繁殖的吗？通过籽儿还是通过什么？通
1: 过
2: 枝条？通过
1: 枝条吧。
2: 它是无性繁殖，通过插签儿，就是枝条。就跟咱们家里的，你比如说你要种月季花，种月季花没有种籽儿的是吧，那都是什么插签儿，你绞一个枝条啊，像比筷子细点儿那么的枝条，你插在花盆里，上面罩一罐头瓶，搁太阳那儿晒着，过这么七八天，一个礼拜，它长出根来了。
1: 嗯，
2: 那么茶叶跟这情况是类似的，你要从茶籽儿长，一个是它本身退化，再一个时间太长，因此呢，它都采用着，也有的采用嫁接的方式，但主要还是插签，通过插签繁殖，是吧？那么这个白茶，由于本身历史上就很少，所以呢，它就没流传下来。咱们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啊，就一直想寻找这历史上曾经提到过的这个白茶。后来呢，在什么地方呢，就发现了呢？哎，就是80年的时候啊，在浙江安吉，哎，大西村，在一个山头上，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啊，一棵树，当然就大树了啊，100多年那个大树，大茶树，野茶树了。实际上，它这树叶子发白。哎，那给它采下来，通过这传统的制作工艺做出来这个茶，和绿叶的那个茶有明显的区别。哦，后来人想，这是不是就是白茶呀？
1: 嗯，
2: 哎，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又采用无性繁殖啊，又多经过多次几代的二代三代这么繁殖下来，就形成了商业的规模产量。因为再好的茶，如果你就一棵树，这不行。是吧？就像大红袍，就母本就那四颗，那你怎么也不行，
1: 嗯，不能批量生产。
2: 哎，对，那它不能形成商品，它就没有推广的这个可能性。

0: 那么这个白茶呢，在这基础之上，逐渐的啊，就形成一种规模产量，也就是形成一种商品了，就是这个出现在这个市面上，就沿用历史上白茶的名字，就叫什么呢？叫做安吉白茶。
1: 哦，
0: 当然除了安吉白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省份。是吧？像安徽啊什么的，也那个培育出自己的一些白茶的品种，是吧？但是啊，谁都不能说，或者说没有证据表明，他现在这个白茶就是历史上，啊，这个赵徽宗喝过的、品评过的那个《大观茶论》中提到那个白茶。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的茶的从颜色、茶叶的颜色啊啊，还有这个味道啊，都比咱们传统的绿茶要更清淡一些。
1: 嗯，
0: 刚才呢，我看你也冲泡了这个白茶了，你是不是也谈谈你的看法？
1: 哎，我的面前就放着一杯安吉白茶哈，我看，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干茶叶拿出来的时候，它有不到半寸长，我觉得它这个还挺结实的，所以我采用了下头的方法，就是先放茶叶，后放的水。等到把这个茶汤冲出来之后，我发现这个茶叶变得舒展了，它先是一根根的都立在水里，立在这个茶汤里，然后慢慢的它可能是一芽两叶的，哎，一个一个像小降落伞一样降落到杯底，然后整个这个茶汤的颜色确实像白茶一样，它比较淡啊，入口的感觉呢有点像绿茶，也是很芳香的，比较清淡的那一种。
0: 你这个品评很到位，从冲泡方法呢也基本对，但是咱们讲呢稍微要润一润这茶。
1: 嗯，
0: 绿茶呢，为什么你看咱们用中头或者上头呢？用中头方法呢，就是先有点水把那杯子先的让它热度匀开了，另外把茶叶投下去之后，别马上就冲水，
1: 嗯，
0: 让它稍微的润一润。润润这茶，实际上就是让它接触了水以后
1: 伸伸腰。
0: 哎，对，这非常到位，这评定就伸伸腰，你别老蜷着，啪弄一弄，它就猛力张开了。
1: 对，就像咱们去淋浴似的，是吧？
0: 对，就激着了。你说这个一下就来那热的给你烫了，一下就凉的你受不了，
1: 你得有一个过渡。
0: 对，所以这个茶，另外呢就是这个温度也是这样，你看小叶茶温度就要偏点低，这个呢比西洋毛尖的茶型要稍微大一点，
1: 嗯，
0: 哎，那么咱们就温度稍微的高一点。
1: 对，其实如果喝的茶的品种多了哈，您自己也有这个评判的能力了，您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冲泡一种茶。
0: 是，
1: 嗯，
0: 咱们讲都是单纯的一种冲泡，实际上可能以后咱们有机会要讲一讲，一些实惠的冲泡方法，包括咱们上次说到的双头发，
1: 嗯，
0: 是吧？那就是我的一种方式啊。前人有人家可能还不太赞赏这个，
1: 就是把茶叶的价值最大化。
0: 包括拼头发，
1: 嗯，
0: 拼头发什么意思？万木生意，你说这拼头发什么意思？
1: 好几种茶放一块儿，
0: 对，拼头发
1: 还可以这么喝呢，
0: 可以是吧？当然你不能不同品种，你把这个铁观音你跟龙井你搁一块儿，这就不咋掉，是吧？但是那两种绿茶，你比如说你把信阳毛尖跟这安吉白茶搁一块儿，你就可以弥补这白茶的过于清淡。
1: 嗯，
0: 信阳毛尖呢，它那种清香又能够很快的激发出来，它又有白茶那种底蕴，所以你喝出来不一样。
1: 啊，
0: 包括你比如说你喝普洱，你如果单纯喝普洱，你可能觉得哎呀有点单调，那么浓的，哎，但是呢你如果里边你配点，比如配点菊花，配点枸杞啊，或者稍微你再搁点其他的东西，你就觉得这个茶的味道不一样。
1: 哦，饮茶可以很多样啊。
0: 是是，
1: 其实您在什么时候遇到一种什么样的茶，可能都是一种缘分，如果你遇到它的时候，尽量让它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让你享受它。本期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嗨，提到健身，你想到了什么？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健身，还是这得去健身房花费不菲？来来来，先看看健身的好处再说话。减肥不仅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健身可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操、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体活动水平。别给自己找借口，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快点行动起来吧。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最适合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哎，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你想，窗外寒风阵阵，风雪交加，看着屋内的热气腾腾和热气里的欢声笑语，享受聚在一起的温暖。这火锅虽然美味啊，但是重油重盐又高脂，往往和健康是不沾边的。那怎么吃既能有健康又能解馋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火锅汤底。哎，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9: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11: 好，
9: 买菜去。
12: 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你就要这个鱼头吧。
10: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12: 13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 邓姐，先处理鱼头是吧？
0: 是的。
12: 鱼头，我们先清洗一下。
10: 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12: 加水，准备涮锅。
10: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12: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0: 10分钟左右。
12: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10: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12: 哇，真的好香呀、啊！这样，哎，没想到4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邓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0: 可以喝。
12: 来，邓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嗯。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11: 鱼头火锅呀，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
12: 啊。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嗯、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嗯、对，
9: 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去爱一个人，爱他的平凡安静，爱他的认真，还有对生活的耐心。爱是渐进，刘若英的一首《当爱在靠近》。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今天呢，也让我们在一起共度音乐的好时光。这一首《爱情在那天开始》来自陈洁仪。

有一首歌听起来气氛非常的轻松活泼，尤克里林演唱组在多年以前的这首作品，至今听了还是让人觉得喜欢。多帮别人想，这样的理念，生活会比较快乐，也会少一点点烦恼。生活的乐趣，有时候是来自生活的感动。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天下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听到的是苏醒的《我们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因为爱是能够带来奇迹的，因为我们在一起。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老歌，听说爱情回来过。春晓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世间的爱无非是愿意两字，世间的情无非是不悔二字。什么时候对着某人你不后悔你愿意，那就是爱情了。王菲带来的一首老歌《执迷不悔》。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悠悠岁月，浮生来回，一半花谢，一半在想谁。中国风的歌词，忧伤中带着一丝凄美，泼墨的山水画中，仿佛看到的是期待长相守却得不到的绝望。清新的声音让人感觉到永远在一起的快乐。南拳妈妈带来《花蝶恋》。

1988年的小虎队是流行乐坛曾经最走红的演唱组，虽然走散已经阔别了歌坛，但是无意中听到的这些歌还是有当年的单纯和感动。小虎队带来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进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

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骑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
第五，做

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古新闻研，再见。接下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水秀镇学思建物起新城，产业宜居双提制。区政府党组扩大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政府召开常务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擘画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崭新局面的奋进号角。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大会闭幕后，全区各乡镇各部门迅速行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从产业园区到田间地头，从项目一线到社区网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标报告、认领任务、细化举措，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即日起，本平台开设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全方位报道各乡镇各单位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的具体行动、创新举措和生动实践，展现全区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的奋斗姿态。让我们从会场走向现场，从蓝图走向实景，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水秀镇党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第一时间召开班子专题会议，系统传达学习大会精神，深刻领会区委工作报告的战略擘画，精准把握今后5年全区一加十加四总体工作部署，确保思想意志高度统一，行动步调同频共振。
1: 团场村作为全区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一直对标区委部署抓实各项工作。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要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梯度推进精品示范村、提档升级村、环境整治村建设，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全力实现乡村建设由表及里的深刻转变。目前全村已搭建5级网格管护体系，落实一拆三清一改，全域清理主干道、高速沿线环境，实施道路硬化、管网铺设、村庄绿化，建成惠民广场，联动晋中信息学院开展强惠美化，建立垃圾日产日清、分类存放定点机制，把环境管护纳入村规民约，常态化开展集中整治，村容村貌实现根本性改观，长效管护机制运转成熟。
2: 我们就对标党代会部署横抓拉实，也是对标奖品示范村标准，提到升级田园绿化、污水治理，巩固环境长效管护常规；二是巧抓北部乡村竞赛机遇，稳妥做好群众沟通，征草摸排打造并水休闲宜居片区；三是依托江郊区区位发展，特色种植，抓到冲击体经济，稳顺便民服务，以打进优良产业，环境治理协同提升，全力打造城乡融合黑美小村样板，为建设现代化金太谷出力。
1: 水秀镇全镇各村将对照会议精神，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迅速行动，狠抓落实，将大会精神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一线实践，确保区委决策部署在水秀贯通到底，生根开花。
3: 下一步，我们将扣党代会部署抓实三项工作，也是乡镇12座共棚，深化重启城乡硬汉站，打造30农业示范园区；二是持续做到红薯主导产业，稳顺仓储配套，夯实村民征收地盘；三是筑强互联网区域品牌，引上农产品上交供应条，推动产业由售卖运材料向品牌化转向，持续筑强。

0: 东谷区特色产品指定，外浦区姜太国金南货金沙香品种贡献别联盟的料。
1: 8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山西省对开发区相关文件精神，中共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开展交流研讨。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理念对标，提升发展站位，主动对标先进地区发展思路，把以人为本、精细治理、提质增效的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各项工作，要聚焦城市提质，补齐功能短板，紧扣城市更新核心任务，重点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要深化基层治理，夯实基层基础，借鉴精细化、智能化治理经验，持续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优化网格服务、矛盾化解、常态管控机制，全力打造宜居任性的现代化城区，以高质量治理赋能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要坚守育人根本，抓实思政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基础教育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德育、心理健康、劳动实践教育，着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要聚焦优质均衡，提升教育质量，立足太谷城乡教育发展实际，持续优化教育布局，推进集团化办学、城乡结对帮扶，持续扩充优质学位供给，切实保障教育公平，要强化队伍建设，压实办学责任，常态化抓实师德师风建设，教师专业培育，落实各项教师保障政策，激发教师队伍活力，同时抓实校园安全、办学保障等工作，持续擦亮太谷教育品牌。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聚焦重点领域，紧扣就业、社保、养老、医疗、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等核心民生领域，对标省市民生实事清单，梳理我区年度民生重点任务，靶向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班子成员要主动认领民生任务，细化工作台账，明确实现节点，压实部门、乡镇、城区责任，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民生工作格局，要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杜绝形式主义，常态化开展民生实事督导问效，确保各项民生实事落地生根、惠及于民，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指出，刚刚闭幕的区党代会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全区发展成效，科学擘画了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太谷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政府班子成员要带头深学细悟，准确把握党代会确立的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不偏行、不走样，要聚焦工作重点抓落实，围绕1+10+4重点任务，立足政府职能职责，逐条梳理工作清单，细化落实举措，以实干实际推动党代会确立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具体项目、具体成效，要坚持过硬作风抓落实，始终坚持区委统一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攻坚克难，带头廉洁自律，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以务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8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扩大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及对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听取我区

0: 防汛抗旱工作情况的汇报。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精神，听取我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听取区政府班子分管领域和各乡镇城区今年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及明年重点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区政府班子分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听取我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质量强区建设创新试点和百城质量提升行动试点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研究我区乡村振兴、道路交通工作相关事宜。审议晋中市太谷区“十五五”期间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2026至2030年。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在防汛关键期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乡镇、城区、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聚焦地质灾害防范和城市内涝防范，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紧盯水库安全，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要紧盯河道防洪安全和山洪灾害防御，强化监测预警与校应机制，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要严肃防汛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代班值班信息报送制度，要夯实应急处置保障能力，备齐物资装备，优化救援力量，确保一旦发生灾害，真正做到以快制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把项目建设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落实重点项目调度和领导包抓机制，锚定节点，倒排工期，确保重点项目高质高效推进。要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储备，锚定党代会1+10+4工作总体部署，聚焦10项关键任务，谋划储备一批基础设施、民生保障、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领域优质项目，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大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形成项目储备实施的良性循环。要健全要素保障，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全力疏堵点、破难点、除卡点，构建全周期、全链条、全方位服务保障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提供坚实支撑。会议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要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真正把群众急难愁盼当作自己的事来办，让老百姓更加有形有感地体会到总书记亲、共产党好。要深化以安促改促治，系统梳理集中整治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治理机制，推动政务公开，整治成效要由群众评判，千好万好，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千条万条，老百姓的感受是第一条。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坚守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实防反贫动态监测，高效做好各类反馈问题整改，集中力量支持一批乡村大项目、重点项目，提升资金支付绩效，以乡村大产业带动乡村振兴大发展。要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按照区党代会部署要求，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连线成片建设具有晋中韵味、太谷特色的以科兴农、以工强农、以旅富农3条示范廊带，统筹推进农村公路建设，让农村留住田园乡愁，展现时代新貌，书写乡村振兴的太谷答卷。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 十三个专安委牵头，深化消防、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专项整治，强化马钢工矿企业高峰错峰生产管理，抓实景区漂流、校外培训机构、校园防溺水等暑期安全，加密山洪地质灾害，低洼地段巡查值守，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防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要补齐空气质量短板，狠抓扬尘源、移动源、工业源污染治理，抓实散煤冬病夏治，加快清洁取暖管网扫尾，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提速水环境治理，倒排雨污分流、应急污水设施、第四污水处理厂等工程工期，确保北南六门断面稳定达到三类水质。要强化工业固废闭环管理，提升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水平，紧盯问题闭环整改，切实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八月四号，太谷区政协召开党员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区政协主席武正梅、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庞瑞斌、区政协副主席袁林、岳俊清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区委二届三次党代会精神，并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重点提案督办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要求政协党组要强化责任担当，在提升履职质效上求突破，党组班子成员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带头深入一线调研视察，带头参与协商议政，带头推动问题解决。各专委会要对照年度工作要点逐项梳理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全体同志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政协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5: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2: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
5: 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2: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
5: 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 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9: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10: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
1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12: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3: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4: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心跳的节奏，王佳带你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Let's try。有太多人，他们的护照上盖了几十个国家的车，却照样说话无聊，思维僵硬，格局狭隘。他们看过蒙娜丽莎的微笑，见过大卫的腹肌，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不是这些，而是去完成许诺给亲朋好友的代购清单。他们漂洋过海地去到另一个国度，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只是为了拍几张能够发到朋友圈的照片，然后回酒店煮一碗从祖国千里迢迢背来的泡面。他们参加各种跟团游，什么欧洲十日游、江南五省四日游，除了把自己累趴下，几乎没有任何收获。但愿你不是这样的人。

出道多年，陈珊妮不仅是创作才女，也在歌坛拥有弥足珍贵的地位。因为她抗拒陈词滥调，她也从不刻意标新立异，但是她的音乐

乐创作里总是会迸发出那些耐人寻味的段落。他本人有低沉带了一点神经质的嗓音，加上各种繁复的乐曲，总是能满足诸多偏好重口味的歌迷。他的音乐因此也辨识度极高，让人确信有这样金字招牌的陈珊妮在歌坛只此一家，别无分舍，这是他被乐迷和市场深刻记忆的关键所在。

吉克隽逸2012年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嗓音高亢且富有感染力，加上极具特色的外形一夜爆红。他的演唱风格从来透露狂野跟性感，而且异域风情十足。如今在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他，每一套造型都很有态度，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气场。当他再度演唱当年在好声音舞台的代表作《不要怕》的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而表演时候的音色霸道，气场全开，赞美了那时候小姑娘初登舞台的青涩感觉，而让人觉得民族的终于也是世界的。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成都的方所又被誉为太古里藏书阁，因为它地处繁华的太古里，它是一个商业中心，这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却并没有影响到方所作为一家书店的宁静气质。成都的方所位于地下，必须要搭乘扶梯下行才能够找到它的藏身之所。当进入方所之后，宽阔的内部空间会展现在读者面前，藏书虽然多，但是书架的摆放错落有致，所以进去并没有觉得很阴暗，反而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成都方所借用了一个藏经阁的理念，而且它的书是包含了古今中外智慧的结晶，所以又在设计时候运用了星球的运行图还有星座元素来表现书籍中浩瀚的宇宙，为了注重人在其中的感受，形成一种沧海一粟的对比，它又加了一些陨石造型的方舟雕塑，所以方所整体的设计是让人们感受到书籍带来的无穷无尽的力量。不管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跟麻烦，也许投入书海的那一刻，你不但得到了放松，而且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广州是一个拥有很多独立书店的城市，而且呢，你经常兜兜转转就有意外的发现。跟你推荐小巷中的时光机，昊天书店，因为它藏在窄巷子里，而且呢是一家开了20多年的二手书店。它的门脸很小，可是只有熟悉跟爱好的人能够准确无误的找到，然后能够在这里淘到好书。因为这里是以二手书为主，老旧的书架、古朴的陈设，还有这个简单外表里面20多年累积下来岁月的秘密，小人书啊、老照片啊、旧报纸，还有古代小说，即便它不出售畅销书，这家书店收藏的各种绝版古物和旧书也足以让来客沉下心慢慢探索。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周兴哲2004年因为创作及演唱电视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开始受到关注，同年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学着爱》，并凭借这张专辑获得音乐先锋榜年度先锋创作新人、年度最受欢迎先锋 K 歌两项大奖。作为全能唱作艺人，周兴哲性格中独立坚强和忧郁敏感兼容并蓄，他的超龄创作天赋、细腻的情感和洞察力都让他的情歌层次丰富且充满了戏剧感。

0: 明之，马来西亚歌手、演员、主持人，2012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幸福就好》，不但努力朝大马创作美后歌手之路发展，也升格担任制作人。2008年参选世界小姐选美会，他曾经在全球瞩目下一边自弹自唱创作曲《Beauty with a Purpose》，一边演出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变脸绝技，展示了多才多艺的一面。据说他以香港歌手邝美云作为目标，也希望成为美貌和智慧并重的乐坛创作美后。
1: 一天一天一天倒数上演一天。

安娜别墅是青岛众多的百年老建筑之一，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别墅现在已经以书店的新身份开始记录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了。每天都迎接络绎不绝的旅行者，因为它本身充满异国风情的外表，就让人很想要停下匆忙的脚步。而如今变成青岛书房之后，这里的各种藏书还有文创则会让人沉迷其中，忘了时间。如果你去到那里仔细观察，你还会发现呢，他们有一个保存了城市记忆的图书角，因为在这里有旧照片，有老故事，想要了解老青岛的秘密，也许在青岛书房里能够找到答案。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什么叫爱自己，珍惜自己？我想人最珍惜自己的状态呀，是知道自己的每一分能量都非常宝贵，锱铢必较。只要感觉自己在赤手空拳，无效发泄，无效焦虑，就要马上喊停。人在漩涡里出不来，挫折也好，失恋也好，其实有很大的比重是自己不想出来，自怜受虐，这个也是人的本能。更可怕的一点是，你潜意识里并不认为你自己的时间、精力、能量很值钱，所以情绪稳定的人会知行合一地觉得自己值钱，这样的人是不多的。

1993年，李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后，在香港正式出道。1994年，她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歌声、天生的律动感和亮眼的表演才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他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的流行音乐，而他在舞台上的霸气跟自信俘获了不少歌迷。他的代表作包括《刀马旦》《想你的365天》《滴答滴》《月光爱人》等等。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刚才的这首暖场歌来自银河快递，送给来时的自己。这首歌诞生在乐队成立之初，他们四处碰壁的时候，知道他们的听众很少，包括他们的创作也总是反复的被否定。他们总是忍不住的去回望当初义无反顾组队的那个模样，于是写下了这首专属于自我和解的歌。这首歌不是为了怀念过去，而是记录下了当年的那个孤勇。

西班牙乡情，来自歌手汪峰。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音乐道路，早就已经褪去了早年间那些很尖锐很热烈的摇滚表达，而心态变得更加的沉静通透。这首歌也是他送给从前的自己，回望间可能才看清楚，陪伴自己熬过低谷的不是鲜花，也不是掌声，而是一把不起眼的乡琴和当年不肯妥协的自己。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如果要让你挑选一首歌送给从前的自己，你的选择会是哪一支呢？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窝窝的《老街的旧路灯》，是否

这首歌就给我们复刻着关于一条老街的安静和舒适。窝窝的唱腔很温柔，就像一个人走在一个旧街道里低声的一个吟唱，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总是着急去逃离那样一个小的地方，小的家乡，厌烦一切平淡枯燥的生活，一心只想要到远方去追寻繁华。可是这些年打拼了很多之后，你经历了很多之后，你再回头，就像刚才这首歌里唱到的那种感觉，你会读懂当年在那个老街灯下无忧无虑的自己有多珍贵。把这首歌送给曾经的自己吧，送给那个简单知足的自己，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份温柔，也好好的善待当下的365天。

谢谢 Zed 和 Katy Perry 带来的365天不停的赶路，慢慢弄丢了很多的初心。我想音乐也是想提醒一路不停奔波的我们，不要被无休止的日程所吞没，要记得留出时间来拥抱内心最纯粹的热爱。这首歌来自卡加克拉萨维采和莱奥尼带来的 Raindrops， 雨滴，用雨滴来比喻过往所有的那个低落的瞬间，送给所有默默硬扛很多负面情绪的朋友。 Raindrops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2: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3: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4: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5: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陈楚生的获奖之作，我个人觉得是陈楚生事业转折节点的一个作品。当年他拿下重磅奖项，一夜爆红，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尽的舆论压力、合约纠纷，还有很多身不由己的工作安排。我记得有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他接受采访时说，当年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个少年满心的狂喜，以为拿下了奖项就能实现自己所有的音乐理想，没有想到成名之后会陷入很多身不由己的拉扯。低谷的时候无数次怀疑当初自己的选择，而多年之后再来回望，才谅解了当年那个懵懂的对未来充满了很多理想化期待的自己。是这样的，年少的时候可能我们总以为达成了某一个目标就能够圆满自己的人生，可是真正抵达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当你抵达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依然有下一个课题在等待你。所以就让我们这一路一边安抚那个对未来满怀憧憬的自己，另一面也接纳所有的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我们来听听王心凌的这首《昨天》。

0: 好，交代了，下回打给你，拜拜。好，下单了，拜拜。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说，如果要选择一首歌曲送给从前的自己，你的答案会是什么？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很有意思，特别适合放在一起来说。前一首是胡夏的《时光会发芽》，后一首是朱正廷、金子涵和王晰的《举杯来加油》。时光会发芽，举杯来加油，真的是这样。成长可能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些迷茫的、犯错的时候，都是时光埋下的那个小种子，慢慢生根发芽，塑造现在的自己。而那些咬牙坚持下来的自己，不曾半途而废的自己，是不是站在那个人生舞台上的时候，特别想要和过往的那个自己捧杯道谢呢？到底一首什么样的歌能送给从前的自己？一首什么样的歌可以接纳来时全部的自己？也许听到这里，你会觉得并不是特别重要，而是更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拥抱那个曾经的自己，毕竟那个自己一直都好努力的在路上。最后的这一支，让我们留住歌手王晰带来《在路上》，送给那个始终保有稳步前行底气的自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
6: 香辣牛蛙是不少人聚餐点外卖的心头好，可是记者暗访曝光，部分牛蛙养殖滥用抗生素，违禁兽药现身市场，高温烹饪也难以消除残留，直接威胁大众身体健康。牛蛙为何出现双重标准呢？养殖乱象又该如何根治呢？
5: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跟大家来讲到的这个话题，可能会给所有爱吃牛蛙的朋友浇了一盆冷水啊。大家平时是不是下馆子呀，点外卖呀，也会经常点一锅香辣牛蛙或者是干锅牛蛙，确实口味很好吃啊。我们来告诉大家，近几年呢，牛蛙呀的确是彻底成了国民热门菜。有一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牛蛙的养殖量就达到了60万吨呢。全国有4万多家牛蛙的餐饮店，整个的产业产值直奔480亿。从夜市的小摊儿到连锁的饭店，冷冻牛蛙更是铺满各大电商、社区生鲜平台，妥妥的牛蛙现在绝对是餐桌的顶流食材了。可是最近啊，澎湃新闻的一组暗访报道的确是给所有爱吃牛蛙的人浇了一瓢冷水啊，因为我们端上餐桌的牛蛙不少竟是暗藏隐患的抗生素炸弹。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条千疮百孔的牛蛙产业链吧，也说说这个美食背后不能忽视的安全底线。那这一次呢，澎湃新闻的调查呀持续了近一个月，不只是在一地啊，记者呢辗转了像福建、广东、江苏多个牛蛙的主产区、加工厂还有供应链公司，同时呢在多个社交平台，比如说抖音、拼多多、多多买菜还有食行生鲜等等，这些平台呢也购买了多批次的冷冻牛蛙来送检。哎呀，这个结果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呢真是触目惊心啊。在抽样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样品里啊，有近40%的牛蛙抗生素残留超标。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有些电商的店铺售卖的无标志牛蛙竟然检出了国家明令禁止的兽药，叫做氟南唑酮。很多听众啊可能不太清楚这个药有多危险。医院的药师解释啊，这个氟南唑酮呢代谢物啊，它耐高温，你像牛蛙一般大家都是爆炒或者是红烧，但是这两种烹饪手段目前都没法分解。如果是长期摄入，有明确这个致癌、致畸还有致突变的风险。 那像孕妇包括孩子，如果吃了之后，这个伤害更是不可逆呀，属于食品安全里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可是呢，在暗访过程当中，整个牛蛙行业的从业者啊，有人毫不避讳地说，整个行业的潜规则就是这样，听完让人心里发沉啊。比如说在广东汕头的澄海牛蛙集中加工区，当地呢有两家大型的水产加工厂，他们是直接呢把牛蛙分成了三档，有出口级，有无抗款，有常规款。其中呢占比一半的就是这个常规款，也是业内心知肚明的抗生素大概率超标的货。这个商家就很直白地表示了，说那干净的无抗的牛蛙我们是专门留给这个监管抽查的，那出口的订单呢我们也是来应付检查的，价格低廉的超标牛蛙就专门供给给外卖小店啊，普通的批发市场啊，或者是平价的餐馆，那不最后就吃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肚子里吗？面对监管部门上门检查，他们一般呢只拿出少量合规的无抗样品来蒙混过关，大批量的问题牛蛙照常流通售卖啊。上游的供应链商家更是坦白，那在高密度的养殖之下，抗生素超标这几乎是常态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蛙养殖池啊，它密度非常大，你只要出现了两三只病蛙，两三天整个全池都传染了，那一旦大规模死亡，养殖户损失惨重啊。所以呢没办法，为了保住成活率，不少人不改善水质，不做防疫，直接大剂量的投喂抗生素。更离谱的是什么？各位，在收购加工企业呢，他们就只管低价收货，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个药残是不是合格。你像福建漳州一家供应链的负责人就坦言了，他们公司呢常年收购全国各地的牛蛙，但是根本就不核查养殖户的用药记录，一年呢也只做个一次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一份报告呢循环就用一整年，日常的自检呢就只用简易的这个试纸糊弄一下，根本就做不到每一批次的全检。听完我这么一说，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清晰摆在眼前了。养殖户高密度养殖乱用药，然后中间商不分好坏全盘收购，接着是加工厂的分档，合规样品应付检查，超标牛蛙低价流通，最后呢电商农贸市场外卖店全盘接收，全程检测，形同虚设啊。这当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那就是牛蛙呀，它流通速度极快，一般呢都是夜里捕捞，凌晨屠宰冷冻，清晨那就发往全国各地了。在这个短暂的流转时间里，监管很难做到逐批筛查，其实这也给违规商家留下了钻空子的空间。网上呢还有不少网友啊存在一些误区，觉得牛蛙冷冻或者是反复清洗，再加上呢一般牛蛙都是高温炖煮的，这样就能够去掉抗生素的残留了。在这里呢我们节目当中啊必须要纠正大家，多数的兽药残留是牢牢吸附在蛙肉组织内部的，简单冲洗普通烹饪根本无法清除，你指望重口味的辣椒或者是花椒来掩盖风险啊，那只能是自欺欺人。听到这儿，爱吃牛蛙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了，那既然行业的风险这么大，那以后这牛蛙是不是不能吃了？是不是一口都挨不得了？其实客观来讲啊，合规养殖，严格执行休药期，药残达标的牛蛙正常食用，完全安全。像农业农村部啊，今年三月份呢，就专门发布了牛蛙养殖用药的指引，明确规范抗生素的使用剂量、疗程和休药要求，允许合规使用部分兽药。所以说核心问题其实不在于牛蛙这个食材本身，而在于某些地方的责任失守。有些从业者啊，为了追逐利润，把养殖损耗、经营成本全部都转嫁到消费者的健康上。想要彻底击碎餐桌上的抗生素牛蛙，不能只靠单次暗访突击查处，需要全链条的系统整治啊。你比如说，所有牛蛙上市前能不能完成快速检测， 疑似超标的立刻封存，24小时精准复核。另外就是监管的这个关口能否前移，下沉到养殖的池塘，严查违禁兽药的流通，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加工企业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等等，这些措施能不能一并跟上。自古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没有折中选项。480亿规模的牛蛙产业不能建立在透支百姓健康的基础之上，商家不能拿抗生素当养殖的万能解药，监管不能只做末端事后救火，平台不能放任不合格商品的流通。美食的底线永远是安全。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快完善全链条追溯监管，整治行业灰色地带，让大家吃牛蛙的时候不用再担心暗藏的药残隐患，每一盘端上桌的美食都能干净、放心、有保障。
2: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5: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马上回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粗心。哎呀，说粗心这事儿吧，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航空公司的粗心神操作啊。航班呢因为天气延误啊是出行的常事儿，可是这个祥鹏航空最近的一波操作却把情理之中的延误变成了意料之外的舆情啊。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啊，说是前两天呢这个祥鹏航空 8L9664 次航班因为暴雨天气延误了4个小时，地勤人员呢就向旅客发放了方便面，没想到啊这面拿到手一看，得已经过期1个月了。哎呀，即便这个航空公司事后称说我们已经立即收回了，也没有旅客食用，并且给予了每人200元的补偿，即便做了这一系列的操作啊，也难以打消大家的质疑。你说本来是安抚旅客的应急餐食，那为什么反倒成了添堵的导火索呢？食品啊，从采购存储到发放，我说你这个祥鹏航空你就没人把把关吗？这问题啊越想越害怕，而且越想越想不通啊。更值得玩味的是什么？是航司的回应逻辑，说啊识别之后啊我们立即收回了，没有旅客食用。哎呀，你说说这句话听起来吧就像是撇清了风险。反过来呢，那如果不是有旅客当场就发现了，我就想问问这批过期的泡面会不会它就被旅客吃下肚了呢？也难怪啊，有旅客当场怒摔泡面啊。大家的不满不是说一碗泡面，而是延误时的焦躁情绪遇上了敷衍了事的服务，积攒的不满瞬间马上就被点燃了。做人做事啊得认真一点，你说框这个瓢你可不就太低级了点吗？再来和大家说说这个老头啊，下面这老头呢不仅是粗心，而且啊不用心。最近呢安徽滁州67岁的农户吴大伯，哎呀这用 AI 用得很溜啊，所以他就根据 AI 生成了除草除虫办法来喷洒农药，没想到150亩的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了。后来呢吴大伯就告诉记者说，他是一年多之前接触到了 AI 软件，然后他就说那我什么都问 AI 呀、啊、比如是什么时候用农药啊，什么时候施肥呀、啊，之前 AI 给的答案都还比较完善呀。吴大伯说了，起初呢自己也对这个 AI 生成的办法将信将疑，哎，可是时间久了慢慢的他就完全听 AI 的了。现如今啊，你看这个 AI 工具是越来越智能了，应用范围呢也越来越广了。不认识的物品咱们问问 AI。哎，还有不知道怎么修电器，行，问问 AI。不知道怎么炒菜，来 AI 豆包帮我炒一下这个辣椒炒肉的步骤。感冒了该吃什么药，咱也问 AI。正如阿基米德所说的啊，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用户也可以说，给我一个 AI 工具，那我就能解答世界上所有的生活难题了。你看连这个老农户给庄稼打药现在都开始问 AI 了，可是庄稼呢全都枯萎了， AI 最多对你说声吴伯伯对不起呀。工具可以参考，但决断必须留几分自己的思考，别把人生难题全盘托付给算法。机器不用流汗种地，踩坑买单的终究还是普通人啊。正所谓尽信 AI 则不如无 AI 呀。再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个新闻啊，最近呢浙江台州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男生，名字叫小王啊。本来呢应该是享受暑假的他，因为这个右腿啊，哎呀肿胀，现在已经无法正常的走路入院了。最终呢他确诊为了下肢静脉这个深静脉血栓。根据家属介绍呢，高考考完事后呢，小王哎呀每天这可不就放松了吗，全天几乎都宅家里，日均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了，那是整日整日瘫在沙发床上，几乎呢腿都不挪动啊。在很多年轻人的认知里啊，血栓这种是老年人才会盯上的慢性病啊，离自己那可远着呢。 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啊，如今这个血栓呢早已经盯上了久坐不动的年轻人。你像这个小王，日均五小时以上沉迷电子产品，整日窝在沙发床上几乎不挪动，长时间保持静止状态，让腿部的这个血液流速放缓，最终诱发了血栓。电子产品啊，的确是可以消遣的，但绝对不能霸占全部假期生活。每天这小王呢，还是得出去运动运动。还有正在放暑假的各位家长啊，家里有孩子的啊，一定要督促各位家里面的孩子神兽们，别每天蹲在家里。你看这个暑假一过呀，孩子们的这个视力呀、体重啊，哎呦，往往都是大难题呀。有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和同事交流的时候经常很粗心，这几天呢你看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的话题引发热议了，不少网友呢就强烈建议说能不能将这个邮件礼仪纳入到大学的必修课呢。电子邮件啊，那就是电子时代的书信嘛，有开头的问候语，有比较讲究的格式，有完整的文体及其表述。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他就是不会用也不会写，但是又必须得用啊。邮件礼仪冲上热搜的背面，其实是人们在呼唤更加干净、清晰、理性、完整、系统化的表达。与其说这是一场怀旧吧，不如说人们厌倦了眼下某些社交场景里的浮躁与喧嚣，想要更有效的表达和沟通，而且是最朴素、最本真的文字沟通。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浙江宁波啊，有一名女子呢和水果摊贩因为挑西瓜发生了争执啊，她就喊来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撑场子。丈夫来了之后呢，就用这个西瓜砸摊贩的脑袋。随后呢，当地警方通报说摊贩头部等部位软组织挫伤，已经依法对女子及其丈夫行政拘留并且罚款了。摊贩不行，你不买就是了呀。我就想说何必动手呢，大家你情我愿的事儿。这两口子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啊，这下好了吧，俩人同时进去了。大家以为走进电影院只能看电影吗？当然不是啊。最近的国家电影局印发了文件，曾经的电影院正在变为集沉浸娱乐、社交聚会、亲子研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过去影院的生意呢，全看档期和片源的脸色，大片一来人山人海，片荒一到门可罗雀。这种靠天吃饭的日子啊，抗风险能力太弱了。那为什么不能用来干点别的事儿呢？你像直播赛事、沉浸式体验、特色餐饮，啥不行呢？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夕阳行业，只有夕阳思维。敢于破局转型，方能逆势生长。创新也必须要注意安全。根据央视财经调查报道的显示啊，作为最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峡谷漂流安全事故频发，尤其是暑假啊，夏天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真是不小啊。深究根源，四个字，流量至上。大家但凡看到这种网红项目，还是要多警惕一点啊。正所谓这个行业可以出圈但不能出格，项目可以吸睛但不能让人心惊，守住安全红线，网红才能长红。广西南宁一个骑手的电瓶车上呀，挂满了饮料，分享女儿考上北大的喜悦。路人呢拿取并且纷纷送上祝福。这位父亲所在的外卖平台还承诺说，孩子的学费我们必须管。饮料商也表示说，这饮料管够。一辆平凡的电瓶车，一车免费的饮料，就是普通人最朴素的炫耀啊。风里来雨里去奔波的父亲，凭一己之力托举起孩子的梦想，这份寒门逆袭的故事让人感动。努力不会辜负普通人，能把孩子培养得这么好，这位快递老爸肯定是用了心了。 好，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办公室久坐，回到家躺倒，你的身体是否充满了对运动的渴望？那就从8月8日全民健身日开始吧。科学健身4大原则分享给大家。

0: 择一，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方法，要综合考虑到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原则二，循序渐进，练习内容由简到难，运动量由小到大，强度由弱到强。原则三，持之以恒，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每周至少三次。原则四，全面发展，全面锻炼体质，以均衡发展为目标，各部位个性化都得到锻炼，锻炼内容要突出重点，有多样化，促进体质全面改造。在此特别提醒大家，长期不运动的人切忌突击式锻炼，可以从散步、快走、太极、做家务等比较缓和的运动开始，逐步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为了健康生活，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去爱一个人，爱他的平凡安静，爱他的认真，还有对生活的耐心。爱是渐进，刘若英的一首《当爱在靠近》。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今天呢，也让我们在一起共度音乐的好时光。这一首《爱情在那天开始》来自陈洁仪。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正在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听到的是苏醒的《我们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因为爱是能够带来奇迹的，因为我们在一起。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老歌，听说爱情回来过。春晓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世间的爱无非是愿意两字，世间的情无非是不悔二字。什么时候对着某人你不后悔你愿意，那就是爱情了。王菲带来的一首老歌《执迷不悔》。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悠悠岁月，浮生来回，一半花谢，一半在想谁。中国风的歌词，忧伤中带着一丝凄美，泼墨的山水画中，仿佛看到的是期待长相守却得不到的绝望。清新的声音让人感觉到永远在一起的快乐。南拳妈妈带来《花蝶恋》。

1988年的小虎队是流行乐坛曾经最走红的演唱组，虽然走散已经阔别了歌坛，但是无意中听到的这些歌还是有当年的单纯和感动。小虎队带来《爱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

0: 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12: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11: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呢？
12: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11: 它算是被严重低估。
12: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11: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12: 葫芦岛、
11: 丹东。
12: 丹东，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但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对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啊。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吉安，
11: 就在这里取的景。
12: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11: 也是宣传文旅了。
12: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11: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他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12: 真是、
11: 真的可以哈。
12: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11: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12: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7月初，我们大概玩了1周左右吧，就是5天的时间。
11: 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凉快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12: 我觉得
11: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12: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啊。首先我没去过 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看国门嘛，啊，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啊，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11: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12: 是的，
11: 4到5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12: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
11: 哎，
12: 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最美边境公路，
11: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12: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他这个 G331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11: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12: 对朋友们就说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
11: 是
12: 这G331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11: 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
12: 没错，
11: 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化还有一个三元浦机场，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12: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了。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其实我们到了那天，到吉安那天已经7点多左右了，然后天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给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加朝鲜特色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首先就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11: 当然
12: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11: 是
12: 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11: 很热情
12: 很热情的那种感觉。
11: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节奏。
12: 没错，
11: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的一个全线贯通，这个景区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12: 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11: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
12: 也不是
11: 去打卡第一站。
12: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去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11: 对，
12: 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就在那儿，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 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就是你在那儿的那种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嗯，
12: 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旁在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立。

0: 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
1: 嗯、
0: 那边有一个
1: 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0: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1: 有那种像瞭望台的那种。
0: 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啊，来来往往，
1: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0: 对，有点儿，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吗？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他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6: 哦，它其实是画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5: 就是因为
6: 范围，
5: 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

0: 的
1: 一部分，
0: 一部分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1: 对
0: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1: 是
0: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
1: 会有回应是吧。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1: 哦，
0: 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
1: 哦，
0: 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1: 学习
0: 啊，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
0: 嗯，
1: 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
0: 嗯，
1: 然后你这次说到你去吉林的吉安，它也挨着鸭绿江，它的对岸是朝鲜的满浦市。嗯，所以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0: 对，不太一样，就是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1: 对，
0: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是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
1: 嗯，
0: 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1: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0: 其实半天就够了，
1: 也够
0: 啊，其实半天就够了。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儿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1: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0: 就是我
1: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
0: 嗯，
1: 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0: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
1: 嗯，
0: 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
1: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舞女峰的地方了？
0: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舞女峰，然后舞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1: 北边，
0: 对，北侧的这个舞女峰。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
1: 要不然不能叫国家森林公园。
0: 你知道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过长白山，就是那个东北林子的感觉，就是那种
1: 你感觉看到了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0: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风貌，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1: 就降下了，
0: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那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1: 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在舞女峰，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舞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5度左右。
0: 对，哦，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1: 多穿点，
0: 但其实不用啊，我们这次
1: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0: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 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都是一些
1: 秋装
0: 啊，长袖的 T 恤啊，甚至有点那种线衣啊，都是这种。然后到那之后发现温度就是白天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1: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0: 我
1: 们北半球
0: 那么远，
1: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0: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1: 紫外线是充足的。
0: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啊。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啊，还是比较有必要。
1: 像五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0: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10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五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8-9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1: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0: 对，
1: 是最壮观的，所以才叫五女峰，
0: 对
1: 吧？
0: 是的，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就是能看到这个下面的一些景色，其实因为它植被很好啊，就是你也看不到什么
1: 吸氧圣地嘛，
0: 对对，特别多的。但是你进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感觉哇，负氧离子啊，你猛猛的吸一口气，你就感觉
1: 很清爽、
0: 啊、很清爽很轻松，然后很放松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们是坐那个观光车上去的嘛，就是你如果徒步上去可能时间还会稍微久一点啊。我觉得可以在五女峰这个地方目的地安排1天的时间，
1: 散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以后，也不会觉得人很多。
0: 对对，
1: 或者说整个吉安给你感觉都不是那种游客驻扎的。
0: 我觉得还是本地人会多一些啊，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松弛了啊，一个松弛的边境小城，每天就
1: 节奏也很慢，
0: 节奏特别慢，
1: 每天都载歌载舞，
0: 我
1: 这么开心吗？
0: 一会儿我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是其二的割裂感，其一的割裂感就是在游船鸭绿江的时候看到一江有两岸，看到两岸
1: 对岸的生活、
0: 两国的风景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割裂感。然后还有就是晚上他们的夜生活跟对岸的那种对比的那种差异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9%。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3: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6: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7: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6: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7: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8: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最适合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哎，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你想，窗外寒风阵阵，风雪交加，看着屋内的热气腾腾和热气里的欢声笑语，享受聚在一起的温暖。这火锅虽然美味啊，但是重油重盐又高脂，往往和健康是不沾边的。那怎么吃既能有健康又能解馋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火锅汤底。哎，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2: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1: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养生锅底呢？邓姐，今天想吃火锅，你来先，我来去买菜。
13: 好，
11: 买菜去。
14: 老板，来个鱼头，这个可以炖火锅吗？你就要这个鱼头吧。
12: 主要食材有鱼头、紫苏、花椒、白芷、生姜。
14: 13买齐了，走，回家涮火锅。 芬姐，先处理鱼头是吧？
13: 是的。
14: 鱼头，我们先清洗一下。
12: 首先将食材洗净，鱼头用盐腌制30分钟。
14: 加水，准备涮锅。
12: 第二步，将水烧开，放入紫苏、花椒、白芷、生姜煮沸。
14: 这个料要煮多久才能再下鱼头啊？
13: 10分钟左右。
14: 10分钟左右再下鱼头啊。
12: 第三步，放入腌制好的鱼头，煮熟即可。
14: 哇，真的好香哎！这样，哎，没想到四个食材一个鱼头，这个味道层次感特别丰富啊。凤姐，我平时其实涮火锅的话我不喝汤，因为我会觉得是不是嘌呤比较高。这个汤可以喝吗？
13: 可以喝。
14: 来，德姐，先给您来点汤。哎呀，姐，当时我说吃火锅，为什么你想到这个鱼头火锅了呢？
13: 鱼头火锅的呀，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尤其是像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外感风寒的，吃了这个火锅呢，还可以的缓解头痛
14: 啊。所以说今天就可以涮菜、喝汤、吃鱼肉，是吧？我们加点这个羊肉片啊。对，
11: 紫苏、生姜、花椒都是驱寒的好食材啊，所以说以往的火锅不适合感冒时候吃，但这个火锅却对风寒感冒有好处，可以尝试。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5: 盛夏时节气温飙升，加上啤酒烧烤，殊不知一些夏天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很有可能成为诱发肝癌的导火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究竟哪些行为在高温天是肝脏的致命打击？我国作为肝癌大国，现在治疗手段有哪些新突破？为您邀请介入科副主任医师生守鹏，和您说说这些事夏天最伤肝。和大家说一说这些事儿，夏天最伤肝，就是我们的肝脏出现了一些预警信号，感觉我整天特别的累，特别的乏力，甚至皮肤开始发黄了。我去医院到底做啥检查能够帮助我查出来我的肝到底是好的呀还是坏的呀？需不需要做一些比如说影像学的检查来辅助呢？盛主任。
16: 好的，这个影像学来说，对于这个肝功能的检查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就是说最常见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就是我们的腹部的超声。因为腹部的超声，第一呢，它就是说经济性比较好，它比较便宜。第二个问题呢，它对人体没有损伤，
15: 没辐射。
16: 对，没有辐射，它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特别好的一个体检的这个手段。那么超声呢，能够直接确定的一些病变很多。那么第一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肝囊肿。那么肝囊肿是通过超声是可以直接确诊的。第二呢，就是肝内的一些钙化灶，通过超声也是可以直接确诊的。还有一些就是肝脏的一些血管瘤，通过血管瘤呢，就是通过这个肝脏的超声也可以基本上就是来作为达到一个确诊。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超声发现了一些就是超声不能这个确诊的一些占位，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病变，那么还要再补充一点，除了占位之外，那么脂肪肝那么超声也是可以直接这个确诊的。如果说我们通过超声发现了一些我们超声不能确诊的一些占位啊，或者是其他的病变，那么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腹部增强 CT。那么腹部增强 CT 它的优势就是扫描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如果说从这个敏感性上来说，那么对于多数的特别是占位性的病变，所以腹部增强的核磁它可能是更好的。
15: 所以说也提示大家，这个生化指标的一个检查，看看转氨酶有没有升高，这是初步的一个筛查的手段。
16: 对，
15: 完了之后医生会根据检查的结果建议您是不是要做一个腹部的超声。如果超声还不能够确诊的话，那下一步可能会用到我们的 CT 或者是增强 CT 甚至是核磁的检查项目。这是一步一步递进的，并不是说所有的检查项目咱们都要做，但最起码生化指标、肝功能啊什么的这些咱们是要做的。
16: 是的。
15: 嗯，好。比如说我们看看肝长的问题，大于剂出现了，比如说这个特殊的情况，这肝长大于剂，我刚才查了一下它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手掌大拇指连接到我们手腕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于剂的部位。
16: 对，
15: 这肝长的特征是什么？好像是这种蛛网一样的这种血丝吗？还是什么？
16: 不是，肝长的特征就是我们的大于剂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就是超出平常人的它的颜色的那个潮红。
15: 哦，
16: 实际上除了肝长之外，与肝长并列的还有几个，就是人体的就是肝硬化以后的特征。
15: 嗯，
16: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蜘蛛痣。
15: 嗯，
16: 它就表现的主要是人体的这个颈部，还有胸部，还有一部分在后背的地方。
15: 嗯，
16: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身上一些这是个不明原因的血管的扩张
15: 啊，
16: 实际上它这个因素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就是人体的一些就是血管扩张的激素，包括一些雌激素，它因为肝功能的问题，它得不到及时的灭活，从而导致了一个血管的扩张。
15: 嗯，
16: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病人的这个患者的话，他的肝硬化可能已经是比较重了。
15: 嗯，在下刘景明提示大家，他说之前啊自己就得过肝肿瘤，已经切了。他说真的预兆很足，短短三个月体重呢从189斤掉到了138斤、
16: 嗯、
15: 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出现了乏力的情况、
16: 嗯、
15: 上腹的位置特别疼，疼晕过去之后、嗯、自己去医院检查才发现的肝肿瘤。
16: 对，
15: 哎呦，这个朋友的这个特征还是挺典型的，这个影响到食欲嘛，体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又有乏力的情况，而且甚至到最后出现了疼痛的这种情况。
16: 对，
15: 但我们一直在说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往往它出现了这种各种各样的症状或者是情况的时候，它不会疼，大家不会感觉到，都是我们的指标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我们才发现，哎呦，这时候我的肝出现了问题。如果它都是疼了的话，往往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16: 是的。
15: 嗯，那盛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肝脏作为一个沉默的这个器官、嗯、这肯定是特别不好的一个，容易被我们忽视、嗯、或者说容易让很多的疾病出现隐匿的情况。
16: 是的，
15: 但是相对应的它好像也有好的地方、
16: 嗯、
15: 就是我听说肝脏是一个可以再生的器官。
16: 对，
15: 就是它出现了问题，我们把它切除了，这肝还能长出来是吗？
16: 对，是的，这肝脏有一定的再生能力，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肝脏的再生能力大部分是取决于说没有基础肝病的病人。嗯，比如说这个咱们一些这个良性的病人，就是这个以前没有基础肝病，一些转移的病人，他没有基础的肝硬化，那么你做了一个半肝的切除以后，那么残肝它可能是会出现一个体积的增大。
15: 嗯，
16: 但实际上它这个疾病对于你这个整体的这个疾病的治疗来说意义不是特别的大，我个人认为。
15: 嗯，
16: 那目前来说那个外科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说这促进肝脏再生的一个外科的分阶段切除的一个手段，就是包括就是说咱们门脉的这个结扎。
15: 嗯，
16: 你可以把这个一个肝脏这个结扎以后造成这个患侧的肝脏的萎缩，然后再从而代偿性的导致这个健侧的肝脏的萎缩，那么这个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这个有临床意义的。那么对于一些我们没有基础肝病的病人，他那个再生的那一部分肝脏对于他整体的疾病治疗来说总体来说意义不是很大，因为肝脏它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代偿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器官。
15: 嗯，
16: 如果说是作为一个健康的肝脏，它最大可以切多大？它可以切掉四分之三。
15: 哦，切掉四分之三对于我们的生理功能没影响，
16: 没有太大的影响，剩余四分之一就足够满足人体的需要。
15: 但是这个咱们说的这是极端情况啊，
16: 对，
15: 一定告诉大家，别觉得哎呦，这今天医生说了，生主任告诉我们了，四分之一的肝脏足够我用了，那我这个
16: 但是这个你切掉四分之三之后，除非是一个良性病变，那么剩余的这四分之一，它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肿瘤的复发和残余。
15: 对，而且这一定是建立在肝脏健康的情况之下。
16: 对，
15: 很多的朋友肝癌是怎么一步一步发生的，就是我们说的三部曲。
16: 是的，
15: 肝炎、肝硬化到最后发展成为肝癌。
16: 对，
15: 尤其还有很多的酒精肝的朋友。
16: 对，
15: 他这不是说只有这四分之三的肝脏受损，剩下的四分之一的肝脏它也受损。
16: 是的，曹主任
15: 这时候就不是说四分之一就能维持我们基本的生理需要了。
16: 是的，曹主任说的非常对，这个对于一个慢性的肝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他的肝脏的代偿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差的。
15: 嗯， 它就不能说只有四分之一就够了。
16: 是的，
15: 那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肝癌，也想请教一下生主任，现在对于肝癌的这种治疗有没有一些新的手段或者是技术？尤其是您在介入中心，很多朋友说通过介入中心能治疗肝癌吗？是不是能够相对来说让我们用一些小的窗口甚至是微创的技术来解决我们肝脏的病变或者是肝癌呢？
16: 治疗手段呢，主要是有分为几种。第一种就是血管性的介入，血管性的介入就是不管是从我们的腕还是说是从这个咱们的大腿，就是股动脉，然后进一个管到肝脏里边去，先做一些打一下造影剂，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肝里边的肿瘤，发现肿瘤以后，我们再换一个细一点的管，这管非常的细，跟头发丝一样，实际上目前的管已经非常细了，如果再细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再细的话它就会造成一些血管供血动脉的一些这个丢失，造成肿瘤的不完全的栓塞，所以说我们这个把这个微导管送到这个肿瘤的这个近处，把这个好的肝脏给它留下来，留下来以后到达肿瘤的局部以后，我们在局部第一呢打一些栓塞剂，把这个肿瘤的供血动脉给它闭塞上，
15: 不给它营养供应了，
16: 不给它营养和氧气供应了。第二个呢，在局部再打一些这个化疗药物，这叫化疗栓塞。那么当然呢，目前来说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基因的药物，包括我们的靶向的药物，都可以这个作为一个给药的一个载体，就是通过这个导管的这个技术实现肿瘤的氧气和营养的这个闭塞，同时呢有一些药物实现肿瘤的这些坏死，那么这叫血管性的介入。除了血管性的介入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经皮穿刺的一个非血管性的介入，那么非血管性的介入在这个肝癌的治疗过程中，主要是在一些 B 超啊CT 啊，目前来说还比较新的一些核磁的引导下，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消融的针穿刺到这肿瘤的局部。
15: 哦，就是这个时候不是通过血管了，通过肚皮是吧？
16: 直接穿刺，然后通过肚皮，然后肝脏穿到肿瘤的部位。那么大概这个每一个消融点呢，都能形成一个大概四或者说三厘米的一个坏死的区。第一呢，就是说加热到这个大概70度以上，就实现蛋白的变性
15: 啊，
16: 就跟我们这个煮鸡蛋一样，
15: 把它烫熟了，
16: 把这个肿瘤给包括肿瘤留住的一些这个肝组织给它烫熟。第二呢，就是通过冷冻给它降温
15: 啊，
16: 降温以后实现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的崩解，然后实现肿瘤的坏死，主要是这两个手段。

0: 这两个手段，包括我们的介入跟消融，在部分早期和中期，甚至一部分晚期的患者中，都是这个肝癌的首选治疗之一。
1: 嗯，
0: 它不是说是一个肝癌的这个次选，或者说一个辅助的治疗的手段。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刚才您说到了是有经皮的，有经血管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介入手术的治疗和干预的方式。
2: 是的。
1: 有一个朋友想咨询，他说他自己在网上看说介入治疗啊不是肝癌的根治手段，说消融技术才是，想问问这两者到底有啥区别。他说听说好像两个都是微创的手术。
2: 对。这两个并不冲突，就包括肝癌的其他治疗方式一样。现在目前的肿瘤都不是说是一种治疗方式那个包打天下了，一般包括新辅助，包括治疗，包括辅助，实际上不同的治疗，第一呢可以续贯，先做一个治疗，然后再做第二个治疗，然后再辅助第三个治疗。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同时上好几个治疗。那么目前的肿瘤的治疗上来说，就是说越来越多样化，类似于一个鸡尾酒的治疗。那么肝癌的治疗也是这样的，包括外科的手术的切除啊，包括我们的就是导管的栓塞啊，化疗栓塞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消融，包括我们的靶向治疗，这几个治疗它都不是孤立的。那么介入的治疗它的优势是什么呀？就是说你不管肝里边，它主要适合于中期的肝癌。你不管有多少个肿瘤，肝里边多少个肿瘤，你一次治疗都可以给它覆盖，就可以同时覆盖就是多个肿瘤的，控制它的生长。但是呢，因为这个肿瘤的血供，它80%到90%以上的，它都是动脉的血供，但是呢，它不是100%。所以说呢，你做了这个肿瘤的栓塞以后，其实你无法达到这个肿瘤它的氧气血供的完全的阻断。所以说它往往造成一部分肿瘤的残余，但是呢它会造成大部分肿瘤的坏死。第一呢作为一个控制肿瘤生长的手段，第二呢是作为一个就是说这个转化治疗的手段。什么叫转化治疗？你比如说你原来有一个大肿瘤，有10厘米的大肿瘤，你的要切除要消融，它的难度非常的大。那么我们先用这个介入的手段，
1: 让它缩小，
2: 如果说越包括辅助一些这靶向和免疫的治疗，让它越来越小，达到这个我们消融或者手术切除的手段，然后我们再做的这个手术切除或者消融治疗。这时候呢，第一呢，患者的风险更小，第二呢，患者的治疗的效果更好一些，
1: 而且
2: 但是呢，
1: 遭罪嘛，
2: 是的。然后但是呢，就是说，包括这个确实是这个介入，它确实是一个姑息的治疗
1: 啊，
2: 单纯的介入。肝肿瘤坏死的几率大概只有10%几，不到20%，单纯栓塞。如果说消融，它是一个根治性的治疗，通过消融治疗之后，你的靶病灶它会完全的坏死。目前来说，就肝癌的消融根治性的手段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以下几个。第一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外科手术切除
1: 啊，
2: 当然得符合指征的，就是外科手术切除。当然也有一些姑息性的切除，你比如说这个有些确实是不能完全切除的，那么切除是一个肝癌的根治性治疗手段。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消融，也可以辅助一下介入，介入联合消融是肝癌的根治性治疗手段。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是我们目前的靶向和免疫，就是药物。实际上肝癌的现在这个药物治疗它的发展非常的快，就是它的靶向和免疫，它也是一个肝癌的低概率这个治疗这个根治性手段。什么叫低概率啊？就说这个因为靶向和免疫，它这个肿瘤影像学的完全坏死的这个概率，大概实际上就是10%到20%左右。这10%和20%的病人，他不管是在有多少个肿瘤，有多大的肿瘤，如果说这要靶向嘛，它有效以后，有可能会实现这个影像学上这个肿瘤的完全的坏死。
1: 当然了，这个我们说消融和切除，这可能是现在更主流的，或者说更比较常见的对于肝癌的根治的手段。
2: 对，
1: 这个切除大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把它切掉了，这个肿瘤都拿走了，那肯定是治好了。
2: 对，
1: 但是这个消融，也就是说通过一些技术让我们原本肝脏里面长的这个肿瘤，它消失掉吗？这个比如说是通过打药，还是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个介入手术，也是穿一个导管进去，然后把药送到它周围？
2: 对，
1: 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来完成？
2: 就是包括我们介绍的，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的化疗栓塞，导管的化疗栓塞阻断它的氧气和它的这个营养，造成肿瘤的缺血坏死。第二呢，通过给药，包括一些化疗啊，包括一些靶向药啊，包括一些基因药物，实现肿瘤的坏死，然后再辅助我们的消融治疗。这样的话，第一，把这个你肉眼可见的肿瘤它能够坏死。第二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咱们打的化疗药物，包括我们打的其他的，包括基因药物，包括我们的这些靶向和免疫的药物，局部的打的靶向和免疫的药物，它能把你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微小的病灶
1: 啊，
2: 也能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
1: 哦，
2: 所以说这个介入联合消融，它的作用的机制不一样，它处理的病灶也不一样，然后呢它两者联合， 它可能就是说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
1: 嗯，
2: 包括我们目前来说，就是外科手术切除以后，对于复发概率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你比如说肿瘤比较大，他的胃癌栓，然后这个有这些胃星灶的患者，那么我术后他也辅助一下介入治疗，这样的话能降低这个肝癌复发的概率。
1: 嗯，
2: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的。嗯，
1: 那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要不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点保肝片、护肝片？
2: 嗯，
1: 他说这个夏天吃烧烤，他说真是没法避免。
2: 嗯，
1: 他说自己太爱吃烧烤了。
2: 嗯，
1: 能通过这种亡羊补牢的方式吃点保肝片、护肝片，在一边吃着小烧烤来抵消这个对于肝脏的伤害吗？
2: 这个我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因为我是一个肝病大夫，所以说我有一些这个认识的人也问我说，盛主任，我这个胆囊老不好，
1: 嗯，
2: 肝功能也老不好，有脂肪肝，但是呢我又需要应酬，
1: 对，我不能不喝酒，
2: 对，我又需要喝酒，但是呢我还需要熬夜，还需要应酬，那你有什么手段让我这个既能应酬还能喝酒，但是能同时保持这个脂肪肝，没有脂肪肝，同时呢我的胆囊的健康还能保证？我说抱歉，做不到，
1: 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2: 是的，是的。
1: 那也就是说，其实通过保肝片啊、护肝片啊，甚至现在有一些，比如说这种什么保肝茶、护肝茶，
2: 嗯，
1: 它并不能够抵消我们通过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这些肝损伤。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说你查了肝功能以后有转氨酶的升高
1: 啊，
2: 我还是建议大家用一些保肝药的
1: 啊，
2: 因为这时候你的肝细胞肯定是有破坏，
1: 嗯，
2: 它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你最好说是用一些保肝药。但是呢，目前来说，市面上一些就说我们的保健茶，因为它没有做过临床实验，
1: 嗯，
2: 它仅做过一个保健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说这个它的这个保健品里边的各种的这个成分，它也有抑制性，那包括这个它可能每一批跟每一批也不一样，
1: 嗯，
2: 其实每次我们这个临床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肝损伤的一个人群，就是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1: 啊，
2: 所以说对于这些这个特别是商标不是很明确，或者说没有经过临床实验的这些保健品，我还是持这个。保留我个人的意见。
1: 哦，所以说就是希望通过这种药物起到一个预防，
2: 嗯，
1: 其实医生是不是特别的
2: 不太建议。对，是的。
1: 嗯，如果确确实实我们的这个肝功能受到了一些损伤，通过一些保肝的药物这时候提升或者说保护一下我们的肝脏，
2: 嗯，
1: 这个咱们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遵循医嘱，咱们别自己随便用药。
2: 是的。
1: 更不要在我们没有受伤的情况之下通过这种保肝药、护肝药
2: 起到一个
1: 预防，这个绝对不推荐。
2: 是的。
1: 因为很有可能反而把自己吃出问题。
2: 对，因为保肝药物的话，好多保肝药物，包括我们在临床的实验当中也会发现一种情况，一个病人的肝功能不好，你同时上好几种保肝药物，他的肝功能反而是越治越差。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0: 我
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9: ，How's it going？
1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米夏。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是信阳毛尖和安吉白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说到信阳毛尖哈，这个很多朋友都喝过，而且比较熟悉。
1: 是，信阳毛尖这茶呀，你看它就有点跟咱们这个说到中国的菜系，你甭管是四大菜系川鲁粤淮，还是八大菜系，还是甚至十大菜系、十二大菜系，川鲁粤淮都包括，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成员。那么这个信阳毛尖也是一样，一说的中国名茶打头的应该是什么呀？
0: 西湖龙井。
1: 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碧螺春，再往下那就是见仁见智了，是吧？不同种类的茶那都有，但是你甭管几大名茶，也甭管哪届民间评的官方定的，都有这个信阳毛尖。
0: 哦，
1: 甚至如果再往上追溯，过去咱们说什么金奖白兰地，什么金奖茅台，这信阳毛尖也金奖，也是1915年在巴拿马赛会上也得过金奖。
0: 哦，
1: 只不过信阳毛尖呢，它在宣传方面，它不像后来这个什么普洱茶呀，或者是这个铁观音啊、金骏眉啊，那么宣传那么力度那么大。但是从历史上来说，这个是
0: 名副其实的名茶。
1: 而且呢，确实它不仅空有一个虚名，你在市场上还能见到、能买到。你看很多大红袍，你在市场上你见到的根本就不是那个正经大红袍了，而是一种大红袍的一种制茶方式。
0: 制出来的茶，
1: 对，大红袍它不是一个茶叶名字，变成一类茶、一种制茶方式的名字。这个信阳毛尖不同，尽管它品级不一样，是吧？但是它确实是从产地，那么就是信阳那一带啊，它采用绿茶毛尖的这种制作方法，它不是说遍地开花，逮个茶全叫信阳毛尖。这个你看，这个茶叶命名方法也符合咱们说的，前面两个字是产地。后边是它的形态，是吧？
0: 河南的信阳哈，
1: 哎，它传达三个信息，一个是产地在信阳，一个就是带毛的，一个形状是尖的，尽管说你现在可能喝的茶，你说哎，我这毛尖怎么没有毛？那没别的原因，您这喝那茶档次还没到呢。真正的好茶，咱们说啊，是带毛的。那么我想说，你今天喝这信阳毛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0: 哦，我说说今天的信阳毛尖啊，这也是在肖老师的指导下采用了中投法，就是杯子里先放了一点水，大概占三分之一左右，然后我把这个毛尖放上去了，又往里放了水，大概有四分之三左右。我觉得它整个是小叶茶，比较精细，慢慢的这个茶叶会变得舒展起来，但是没有那么饱满。我仔细看了一下汤色，就是对着这个有光线的地方哈，是有微微的那种毛茸茸的东西，看上去你这个茶汤似乎不是那么清澈，就和你沏这个西湖龙井是两个感觉。但是这种小毛茸茸的东西会慢慢的沉淀下来，你闻着的时候吧，因为是绿茶，它可能还是有那种青豆的那种香味儿，但是不是很浓郁，不像那个我们喝的香片、喝的茉莉花茶那么浓郁哈。但是入口还是很芬芳的、淡淡的，我觉得挺棒的。
1: 哎，你这个评定很到位，基本就是这信阳毛尖的特点。它汤色呀，它透亮讲究，是吧？当然是那毛得下去之后啊，咱先从茶叶来说，刚才

0: 才说了柴的形状，那么冲泡方法也是对头的。这个好的信阳毛巾啊，你不能用开水去一烫，一烫就完了。另外呢，你还注意不要搅和的，它有毛，是吧？那毛虽然看着很好看，但是你喝到嘴里，毕竟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嗯。
0: 那么刚才你说到你这今天这泡，我上次喝的呢，就是比这个更精细一些，毛更多。这个毛你开始有水一冲啊，没了。你拿它对着太阳光或者对着灯光，能看见那毛在里边翻飞，
1: 嗯，
0: 哎，上下那么的。然后也是茶叶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舒展开啊，有的往上浮一下，有的就不浮那种感觉。第一口喝的时候呢，味道不是很明显，因为它茶味还没有在茶杯里的完全给融化开。这时候呢，需要呢你稍微再用点水砸一下。哎，这时候茶味就匀了，你喝的时候，哎呀，入口呢就感觉到一种清香。
1: 嗯，
0: 好茶跟坏茶跟次茶的感觉就是第一口非常重要。好茶第一口它绝不能觉得特别涩，是吧？一定要觉得很柔。然后呢，有的茶是往上走就飘窜，有的茶就往下走就沉就醇厚，是吧？不一样。这个茶呢应该是往上走的，是一种清香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呢又不是说像茉莉花那种窜啊的轻。所以喝这种茶呀，要观形，要品味儿，要看汤色，
1: 嗯，
0: 是吧？好的茶大概也就是三泡好的这个，而且水温还要控制好，到第四泡基本没有味儿了。
1: 嗯，
0: 而且好茶建议大家不要说我为了多喝几泡我一次多搁点茶吧，这个您就得不偿失，是吧？为什么呢？一个，您喝不出那茶应该有的味儿，您会入口啊觉得第一口啊非常涩，
1: 有点苦，
0: 哎，对，有点那个拉舌头那种，不是很顺利的能够咽下去，有点苦有点涩，它拉舌头。您真等到好喝的时候三四泡，那么前两泡那鲜劲儿您就没喝着。
1: 嗯，
0: 所以呢喝好茶要适量，哪怕您匀开了我再投一次，是吧？你像信阳毛巾可以双投。什么叫双投呢？就是您喝到第二泡或者喝到第三泡，是吧？这茶里边还有点茶味儿，但是那鲜亮劲儿没有了，您可以再往里边再捏一小嘴茶。
1: 哦，
0: 啊，或者说呢，当着客人的话，您拿一小勺，我一般就拿手捏，简单，少捏一点茶，这叫双投。双投法啊，在茶经里不讲究，但是我是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
1: 嗯，
0: 有时候那好茶你倒了，你觉得有点可惜，再继续喝呢，你又觉得味道很寡淡。这时候您得适当的，比如说第一次投茶，举例子来说啊，您投了四克茶啊，那么第二次投您投两克，投一个的一半。
1: 嗯，
0: 哎，这样
1: 呢？四克是什么概念来着？您再给解释解释。
0: 四克差不多啊，就是小勺一瓶勺。
1: 嗯，
0: 一瓶勺啊，就是咱们那个瓷勺，小小瓷勺一瓶勺，这是指的绿茶啊，不是指的这个乌龙茶铁观音。铁观音呢就是七克，你要那么一瓶勺就是七克了。
1: 嗯，
0: 这样呢你就可通过这个双投法能最大限度的把这茶的那个有效成分浸泡出来，同时你喝着呢它一种持续感，不会一杯跟一杯差的很多。
1: 嗯，
0: 影响你的品味的时候那种心情。
1: 对，肖老师教大家喝茶的一个窍门哈，就是
0: 个人体会。
1: 个人体会就是我真的看见我身边的朋友哈，早晨就是放茶抓一把然后扔里头了，可能一天都是这一杯茶了。
0: 嗯，是
1: 这样，喝茶的意趣可能就少了一点。
0: 是，
1: 嗯，
0: 你就等于就是说为了解渴而喝茶，不是为了品味而喝茶。
1: 当然了，如果您的出发点不同，我就是想解渴，还想让这个水稍微有点味儿的话，您可以那么喝。但是如果您今天比较闲，您有时间去品味这个茶的话，那可以采用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方法。
0: 对，这个不都适用，适用于细微的这种小叶毛尖这类的茶。
1: 嗯，
0: 如果是大叶茶，那我建议您这不该把这涮了就涮了，重新另沏。
1: 哦，
0: 另沏您也别再沏这茶，您换一种。
1: 对，我们说这个茶叶本身有自己的品性，所以你沏泡冲泡它的时候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0: 是是，嗯，你看信阳毛尖呢，它作为一个历史名茶，不是现在才得到，是吧？这咱们茶客的喜爱，在历史上是吧，甚至远在武则天那时期。你看武则天哪朝的呀？
1: 唐朝的。
0: 唐朝的，嗯，武则天那时候有一次啊，就传说武则天呢身上有点倦怠啊，头晕，也有点那个目眩，简单的说吧就累了，实际上是吧，累了以后呢，他怎么着呢，他就走走走啊，哎， 这个就是说我歇点喝点茶吧，歇一歇，打个茶歇儿，就咱们讲话啊。

0: 了，是吧？他就从内库拨出银子，啊，就在这个茶叶产地车云山这儿建了一个叫千佛塔。
1: 嗯，
0: 意思就赐福，是吧？感谢。后来啊，随着年代久远，它已经毁了，但是这个呢，茶留下来了。
1: 嗯，
0: 到宋代大文学家，是吧？苏东坡，他在喝过这个咸阳宝鉴之后，是吧？啊，他就要发出一种感叹，叫什么？淮南茶叫信阳第一呀、啊。
1: 嗯、哎，
0: 当然那时候啊，不一定还叫毛尖，毛尖是近代起的名字啊。过去呢，就以产地什么什么茶为名。另外，它可能的冲泡方法、煎茶方式也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啊，证明这个茶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是名茶了。
1: 哦，
0: 所以呢，你看。咱们在喝茶的时候，是吧？如果哎再知道一些历史故事、典故、传说，那么在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中把这个带出来，也是一个挺有雅兴的事儿。
1: 对，要不为什么说一种味道也是一种符号呢？当我们去这个名山大川、去文物古迹的时候，你觉得哦，这是多少年前留下来的，是几千年前留下来的，你看到了历史。但是当你品味一种食品或者是饮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喝茶的时候，您喝一杯信阳毛尖，您想哦，1000多年前哈，这个武则天喝过，苏东坡喝过，他和我喝的这个味道可能有很多是一样的，
0: 是。
1: 那你可能找到了一种渠道哈，和远古和从前有一种沟通，有一种归属。
0: 通过这茶的沟通。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跟您说到了西洋毛尖，接下来呢再说一种名茶，这就是安吉白茶。说到白茶，肖老师还得给多介绍两句，因为这个白茶在生活中毕竟不多见。
2: 是，白茶也属于中国茶叶中一大类。咱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过，中国茶叶现在啊就是原茶，包括什么呢？从颜色上挺好区分的，红啊、绿、黑、白、还乌、黄，是吧？红黄绿黑白乌，乌龙就是也可以叫呢黑白啊，这个青茶，也有人管乌龙茶归入到青茶类。那么红黄绿黑白青，这个白茶是吧？其中一个重要品种啊，就是今天咱们下边要说的这个安吉白茶。
1: 嗯，
2: 从历史上看来呢，这个中国人啊对白色呀、啊、都视为一种祥瑞。
1: 嗯，
2: 你看出现了白孔雀啊，或者是白猿猴、白猴，那么如果一有这个，当地呢大臣都得写一个折子报告，说现在咱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祥瑞现象出来了。说是什么祥瑞？比如谷秀双穗，一个谷子长出俩穗来，实际上的这不就是一种变异嘛，是吧？或者说那个我发现一个白猴，叫白猴献寿，是吧？或者说呢，我这儿有白孔雀啊，白孔雀献瑞，啊，这时候呢，有人就发现有一种茶，这茶叶呀也长白毛。并且这茶本身是吧，沏出水来也很白，就把这称之为叫白茶。
1: 嗯，
2: 哎，你像宋朝的时候有这个《大观察论》啊，其中他就提到这个白茶。可惜的是，历史上的白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了，
1: 失传了。
2: 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本身只是一个品种异化的产物，
1: 产量太小了。
2: 产量太小，它是一种变异，基因变异。就像白老虎、白孔雀、什么白猴，它就是基因变异造成的，本身可能这些动物就没有生殖能力。
1: 对，这个白变异就不是常态了。
2: 对，不是常态的。那么白茶茶树你知道是通过什么来繁殖的吗？通过籽儿还是通过什么？通
1: 过
2: 枝条？通过
1: 枝条吧。
2: 它是无性繁殖，通过插签儿，就是枝条。就跟咱们家里的，你比如说你要种月季花，种月季花没有种籽儿的是吧，那都是什么插签儿，你绞一个枝条啊，像比筷子细一点那么的枝条，你插在花盆里，上面罩一罐头瓶，搁太阳那儿晒着，过这么七八天，一个礼拜，它长出根来了。
1: 嗯，
2: 那么茶叶跟这情况是类似的，你要从茶籽儿长，一个是它本身退化，再一个时间太长，因此呢，它都采用着，也有的采用嫁接的方式，但主要还是插签，通过插签繁殖，是吧？那么这个白茶，由于本身历史上就很少，所以呢，它就没流传下来。咱们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啊，就一直想寻找这历史上曾经提到过的这个白茶。后来呢，在什么地方呢，就发现了呢？哎，就是80年的时候啊，在浙江安吉，哎，大西村，在一个山头上，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啊，一棵树，当然就大树了啊，100多年那个大树，大茶树，野茶树了。实际上，它这树叶子发白。哎，那给它采下来，通过这传统的制作工艺做出来这个茶，和绿叶的那个茶有明显的区别。哦，后来人想，这是不是就是白茶呀？
1: 嗯，
2: 哎，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又采用无性繁殖啊，又多经过多次几代的二代三代这么繁殖下来，就形成了商业的规模产量。因为再好的茶，如果你就一棵树，这不行。是吧？就像大红袍，就母本就那四颗，那你怎么也不行。
1: 嗯，不能批量生产。
2: 哎，对，那它不能形成商品，它就没有推广的这个可能性。那么这个白茶呢，在这基础之上，逐渐的啊，就形成一种规模产量，也就是形成一种商品了。就是这个出现在这个市面上，就沿用历史上白茶的名字，就叫什么呢？叫做安吉白茶。
1: 哦，
2: 当然除了安吉白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省份。是吧？像安徽啊什么的，也那个培育出自己的一些白茶的品种，是吧？但是啊，谁都不能说，或者说没有证据表明，他现在这个白茶就是历史上，啊，这个赵徽宗 喝过的、品评过的那个《大观察论》中提到那个白茶。
1: 嗯，
2: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的茶的从颜色、茶叶的颜色啊啊，还有这个味道啊，都比咱们传统的绿茶要更清淡一些。
1: 嗯，
2: 刚才呢，我看你也冲泡了这白茶了，你是不是也谈谈你的看法？
1: 哎，我的面前就放着一杯安琪白茶哈。嗯，我看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干茶叶拿出来的时候它有不到半寸长，我觉得它这个还挺结实的，所以我采用了下头的方法，就是先放茶叶后放的水。等到把这个茶汤冲出来之后，我发现这个茶叶变得舒展了，它先是一根根的都立在水里，立在这个茶汤里，然后慢慢的它可能是一芽两叶的，哎，一个一个像小降落伞一样降落到杯底，然后整个这个茶汤的颜色确实像白茶一样，它比较淡啊，入口的感觉呢有点像绿茶，也是很芳香的，比较清淡的那一种。
2: 你这个品评很到位，从冲泡方法呢也基本对，但是咱们讲呢稍微要润一润这茶。
1: 嗯，
2: 绿茶呢，为什么你看咱们用中头或者上头呢？用中头方法呢，就是先有点水把那杯子先的让它热度匀开了，另外把茶叶投下去之后啊，别马上就冲水，
1: 嗯，
2: 让它稍微的润一润。润润这茶，实际上就是让它接触了水以后
1: 伸伸腰。
2: 哎，对，这非常到位，这评定就伸伸腰，你别老蜷着，啪弄一弄，它就猛力张开了。
1: 对，就像咱们去淋浴似的，是吧？
2: 对，就激着了。你说这个一下就来那热的，给你烫了一下就凉了，你受不了，
1: 你得有一个过渡。
2: 对，所以这个茶，另外呢就是这个温度也是这样。你看小叶茶温度就要偏点低，这个呢比细羊毛尖的茶型要稍微大一点。
1: 嗯，
2: 哎，那么咱们就温度稍微的高一点。
1: 对，其实如果喝的茶的品种多了哈，您自己也有这个评判的能力了，您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冲泡一种茶。
2: 是，
1: 嗯，
2: 咱们讲都是单纯的一种冲泡，实际上可能以后咱们有机会要讲一讲，一些实惠的冲泡方法，包括咱们上次说到的双头发，
1: 嗯，
2: 是吧？那就是我的一种方式啊，前人有人家可能还不太赞赏这个，
1: 就是把茶叶的价值最大化，
2: 包括拼头发，
1: 嗯，
2: 拼头发什么意思？外面生意，你说这拼头发什么意思？
1: 好几种茶放一块儿，
2: 对，拼头发
1: 还可以这么喝呢，
2: 可以是吧？当然你不能不同品种，你把这个铁观音你跟龙井你搁一块儿，这就不咋掉，是吧？但是那两种绿茶，你比如说你把信阳毛尖跟这安吉白茶搁一块儿，你就可以弥补这白茶的过于清淡。
1: 嗯，
2: 信阳毛尖呢，它那种清香又能够很快的激发出来，它又有白茶那种底蕴，所以你喝出来不一样。
1: 啊，
2: 包括你比如说你喝普洱，你如果单纯喝普洱，你可能觉得哎呀有点单调，那么浓的，哎，但是呢你如果里边你配点，比如配点菊花，配点枸杞啊，或者稍微你再搁点其他的东西，你就觉得这个茶的味道不一样。
1: 哦，饮茶可以很多样。
2: 是是，
1: 其实您在什么时候遇到一种什么样的茶，可能都是一种缘分，如果你遇到它的时候，尽量让它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让你享受它。本期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1: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

0: 更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一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不予铿锵。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3: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指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级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爱感。
1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4: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2: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5: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2: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7: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6: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7: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的运行态势。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 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8: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9: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0: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2: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1: 张芳华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2: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5: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1: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1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途径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1: 受今年第十四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是否正被老慢病困扰，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你否渴望找到一种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慧心老师，他听见了您的呼唤，感受到了您的渴望，不辞辛劳，多次奔走，与药厂反复沟通，甚至熬夜到凌晨，终于为大家再次争取到2000盒寿星补脂，免费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2000盒不仅仅是药，更是慧心老师对大家深深的爱与关怀。免费发放时间只此3天时间，马上拨打报名电话，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盒价值331元的寿星补脂，数量有限，效先得。如果您是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新老朋友，如果您正被慢性病困扰，如果您渴望健康，请务必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参加吧。让我们一起感谢慧心老师。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危害极大、隐蔽性极强、波及面极广的违法犯罪活动——跨境赌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跨境交流日益频繁，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我国内地，通过线上网络赌博、线下组织出境赌博等多种方式大肆招赌吸赌，不仅吞噬无数家庭的血汗钱，更引发非法拘禁、暴力催债、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跨境赌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界定，跨境赌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境外架设服务器，搭建赌博网站和 APP， 制作中文界面，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短信弹窗、熟人推荐等方式，向我国境内居民推广引流，引导群众在线充值下注赌博。另一类是线下跨境实地赌博，犯罪集团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为幌子，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偷渡或违规出境，前往境外赌场、赌博窝点参与赌博，全程提供所谓一条龙服务。很多人误以为跨境赌博只是自己的钱自己做主，输钱赢钱都是个人行为，殊不知跨境赌博的危害远超个人层面，既毁掉个人家庭，又扰乱社会秩序，更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第一，直接摧毁个人与家庭，造成财产毁灭性损失。跨境赌博来钱快，输钱更快，参赌人员一旦沉迷，极易陷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翻本的恶性循环，短短几天几个月就能输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房产、车产，透支各类信贷资金，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很多家庭因赌博反目成仇，夫妻离异，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照顾，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部分人因为绝望走上了轻生、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二，滋生黑恶势力与关联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跨境赌博往往与黑恶势力、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组织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深度绑定，形成赌诈结合、以黑互赌、以赌养黑的恶劣生态。境外赌博团伙为追讨赌债，经常雇佣打手对境内参赌人员实施暴力威胁、非法拘禁。部分赌博平台本身就是诈骗平台，以赌博为幌子，直接骗取参赌人员资金。一旦发现被骗，维权难度极大。同时，为逃避打击，赌博团伙还会拉拢腐蚀个别人员，破坏基层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造成巨额资金外流，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跨境赌博的赌资大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换汇、虚拟货币等方式非法流转出境，每年导致数百亿、上千亿境内资金流失境外，严重扰乱我国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侵蚀国家经济根基。这些非法资金还会被犯罪集团用于进一步扩张犯罪网络，实施其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败坏社会风气，扭曲价值观念。 跨境赌博，宣扬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错误观念，侵蚀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尤其对青少年、年轻人危害极大，容易让其滋生惰性、好逸恶劳，荒废学业和事业，误入歧途。同时，赌博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极端事件也会污染社会风气，破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告知所有的听众，跨境赌博不是小事，而是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招揽他人参与跨境赌博，还是自身参与跨境赌博，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存在法不责众、偶尔参与没事的侥幸空间。根据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参与境外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发展下线、开设跨境赌博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均构成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跨境赌博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司法机关坚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参与跨境赌博的个人赌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被查处，赌资将被依法追缴，参与赌博行为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面对隐蔽性极强的跨境赌博，每一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参与、不透露、不转账，主动远离跨境赌博陷阱。首先是要认清跨境赌博的骗人套路，坚决拒绝各类诱惑。凡是通过微信、短信、QQ、短视频、直播等渠道推送的网络赌博、彩票预测、投资理财返利、境外高薪务工等信息，一律视为诈骗和赌博陷阱，坚决不点链接、不扫码、不注册、不充值。凡是熟人、网友以赚钱快、门槛低为由，推荐参与境外赌博、组织出境赌博的，坚决拒绝，并及时拉黑举报。其次，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摒弃一夜暴富幻想。勤劳致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稳赚不赔的赌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理性投资理财，远离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被虚假利益蒙蔽双眼。发现跨境赌博线索，要及时的主动举报，

0: 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不慎陷入了跨境赌博的陷阱，要及时止损，立即报警。如果已经参与跨境赌博并遭受财产损失，不要试图翻本，更不要隐瞒，要立即停止投注，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赌博链接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跨境赌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7: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8: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7: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9: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参与体育，体育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
4: 香辣牛蛙是不少人聚餐点外卖的心头好，可是记者暗访曝光，部分牛蛙养殖滥用抗生素，违禁兽药现身市场，高温烹饪也难以消除残留，直接威胁大众身体健康。牛蛙为何出现双重标准呢？养殖乱象又该如何根治呢？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跟大家来讲到的这个话题，可能会给所有爱吃牛蛙的朋友浇了一盆冷水啊。大家平时是不是下馆子呀，点外卖呀，也会经常点一锅香辣牛蛙或者是干锅牛蛙，确实口味很好吃啊。我们来告诉大家，近几年呢，牛蛙呀的确是彻底成了国民热门菜。有一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牛蛙的养殖量就达到了60万吨呢。全国有4万多家牛蛙的餐饮店，整个的产业产值直奔480个亿。从夜市的小摊儿到连锁的饭店，冷冻牛蛙更是铺满各大电商、社区生鲜平台，妥妥的，牛蛙现在绝对是餐桌的顶流食材了。可是最近啊，澎湃新闻的一组暗访报道，的确是给所有爱吃牛蛙的人浇了一瓢冷水啊，因为我们端上餐桌的牛蛙，不少竟是暗藏隐患的抗生素炸弹。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条千疮百孔的牛蛙产业链吧，也说说这个美食背后不能忽视的安全底线。那这一次呢，澎湃新闻的调查呀，持续了近一个月，不只是在一地啊，记者呢，辗转了像福建、广东、江苏多个牛蛙的主产区、加工厂还有供应链公司，同时呢，在多个社交平台，比如说抖音、拼多多、多多买菜还有食行生鲜等等这些平台呢，也购买了多批次的冷冻牛蛙来送检。哎呀，这个结果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呢真是触目惊心啊。在抽样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样品里啊，有近40%的牛蛙抗生素残留超标。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有些电商的店铺售卖的无标志牛蛙竟然检出了国家明令禁止的兽药，叫做呋喃唑酮。很多听众啊，可能不太清楚这个药有多危险。医院的药师解释啊，这个呋喃唑酮呢，代谢物啊，它耐高温。你像牛蛙，一般大家都是爆炒或者是红烧，但是这两种烹饪手段目前都没法分解。如果是长期摄入，有明确这个致癌、致畸还有致突变的风险。那像孕妇包括孩子，如果吃了之后，这个伤害更是不可逆呀，属于食品安全里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可是呢，在暗访过程当中，整个牛蛙行业的从业者啊，有人毫不避讳地说，整个行业的潜规则就是这样，听完让人心里发沉啊。比如说在广东汕头的澄海牛蛙集中加工区，当地呢有2家大型的水产加工厂，他们是直接呢把牛蛙分成了3档，有出口级、有无抗款、有常规款。其中呢占比一半的就是这个常规款，也是业内心知肚明的抗生素大概率超标的货。这个商家就很直白地表示了，说那干净的无抗的牛蛙我们是专门留给这个监管抽查的，那出口的订单呢我们也是来应付检查的，价格低廉的超标牛蛙就专门供给给外卖小店啊、普通的批发市场啊，或者是平价的餐馆，那不最后就吃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肚子里吗？面对监管部门上门检查，他们一般呢只拿出少量合规的无抗样品来蒙混过关，大批量的问题牛蛙照常流通售卖啊。 上游的供应链商家更是坦白，那在高密度的养殖之下，抗生素超标，这几乎是常态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蛙养殖池啊，它密度非常大，你只要出现了两三只病蛙，两三天整个全池都传染了，那一旦大规模死亡，养殖户损失惨重啊。所以呢，没办法，为了保住成活率，不少人不改善水质，不做防疫，直接大剂量的投喂抗生素。更离谱的是什么？各位，在收购加工企业呢，他们就只管低价收货，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个药残是不是合格。你像福建漳州一家供应链的负责人就坦言了，他们公司呢常年收购全国各地的牛蛙，但是根本就不核查养殖户的用药记录，一年呢也只做个一次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一份报告呢循环就用一整年，日常的自检呢就只用简易的这个试纸糊弄一下，根本就做不到每一批次的全检。听完我这么一说，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清晰摆在眼前了。养殖户高密度养殖乱用药，然后中间商不分好坏全盘收购，接着是加工厂的分档，合规样品应付检查，超标牛蛙低价流通，最后呢电商农贸市场外卖店全盘接收，全程检测形同虚设啊。这当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那就是牛蛙呀，它流通速度极快，一般呢都是夜里捕捞，凌晨屠宰冷冻，清晨那就发往全国各地了。在这个短暂的流转时间里，监管很难做到逐批筛查，其实这也给违规商家留下了钻空子的空间。网上呢还有不少网友啊存在一些误区，觉得牛蛙冷冻或者是反复清洗，再加上呢一般牛蛙都是高温炖煮的，这样就能够去掉抗生素的残留了。在这里呢，我们节目当中啊必须要纠正大家，多数的兽药残留是牢牢吸附在蛙肉组织内部的，简单冲洗、普通烹饪根本无法清除，你指望重口味的辣椒或者是花椒来掩盖风险啊，那只能是自欺欺人。听到这儿，爱吃牛蛙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了，那既然行业的风险这么大，那以后这牛蛙是不是不能吃了？是不是一口都挨不得了？其实客观来讲啊，合规养殖、严格执行休药期、药残达标的牛蛙正常食用，完全安全。像农业农村部啊，今年三月份呢，就专门发布了牛蛙养殖用药的指引，明确规范抗生素的使用剂量、疗程和休药要求，允许合规使用部分兽药。所以说，核心问题其实不在于牛蛙这个食材本身，而在于某些地方的责任失守。有些从业者啊，为了追逐利润，把养殖损耗、经营成本全部都转嫁到消费者的健康上。想要彻底击碎餐桌上的抗生素牛蛙，不能只靠单次暗访、突击查处，需要全链条的系统整治啊。你比如说，所有牛蛙上市前能不能完成快速检测？疑似超标的立刻封存，24小时精准复核。另外就是监管的这个关口能否前移，下沉到养殖的池塘，严查违禁兽药的流通，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加工企业，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等等，这些措施能不能一并跟上？自古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没有折中选项，480亿规模的牛蛙产业不能建立在透支百姓健康的基础之上，商家不能拿抗生素当养殖的万能解药，监管不能只做末端事后救火，平台不能放任不合格商品的流通。美食的底线永远是安全。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快完善全链条追溯监管，整治行业灰色地带，让大家吃牛蛙的时候不用再担心暗藏的药残隐患，每一盘端上桌的美食都能干净、放心、有保障。
1: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3: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马上回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粗心。哎呀，说粗心这事儿吧，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航空公司的粗心神操作啊。航班呢因为天气延误啊是出行的常事儿，可是这个祥鹏航空最近的一波操作却把情理之中的延误变成了意料之外的舆情啊。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啊，说是前两天呢这个祥鹏航空 8L9664 次航班因为暴雨天气延误了4个小时，地勤人员呢就向旅客发放了方便面，没想到啊这面拿到手一看，得已经过期1个月了。哎呀，即便这个航空公司事后称说我们已经立即收回了，也没有旅客食用，并且给予了每人200元的补偿，即便做了这一系列的操作啊，也难以打消大家的质疑。你说本来是安抚旅客的应急餐食，那为什么反倒成了添堵的导火索呢？食品啊，从采购存储到发放，我说你这个祥鹏航空你就没人把把关吗？这问题啊越想越害怕，而且越想越想不通啊。更值得玩味的是什么？是航司的回应逻辑，说啊识别之后啊我们立即收回了，没有旅客食用。哎呀，你说说这句话听起来吧就像是撇清了风险，反过来呢，那如果不是有旅客当场就发现了，我就想问问这批过期的泡面会不会它就被旅客吃下肚了呢？也难怪啊，有旅客当场怒摔泡面啊。大家的不满不是说一碗泡面，而是延误时的焦躁情绪遇上了敷衍了事的服务，积攒的不满瞬间马上就被点燃了。做人做事啊得认真一点，你说框这个瓢你可不就太低级了点吗？再来和大家说说这个老头啊，下面这老头呢不仅是粗心，而且啊不用心。最近呢安徽滁州67岁的农户吴大伯，哎呀这用 AI 用得很溜啊，所以他就根据 AI 生成了除草除虫办法来喷洒农药，没想到150亩的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了。后来呢吴大伯就告诉记者说，他是1年多之前接触到了 AI 软件，然后他就说那我什么都问 AI 呀、啊、比如什么时候用农药啊，什么时候施肥呀、啊、之前 AI 给的答案都还比较完善呀。吴大伯说了，起初呢自己也对这个 AI 生成的办法将信将疑，哎，可是时间久了，慢慢的他就完全听 AI 的了。现如今啊，你看这个 AI 工具是越来越智能了，应用范围呢也越来越广了。不认识的物品，咱问问 AI。哎，还有不知道怎么修电器，行，问问 AI。不知道怎么炒菜，来 AI 豆包帮我炒一下这个辣椒炒肉的步骤。感冒了该吃什么药，咱也问 AI。正如阿基米德所说的啊，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用户也可以说，给我一个 AI 工具，那我就能解答世界上所有的生活难题了。你看。连这个老农户给庄稼打药现在都开始问 AI 了，可是庄稼呢全都枯萎了， AI 最多对你说声吴伯伯对不起呀。工具可以参考，但决断必须留几分自己的思考，别把人生难题全盘托付给算法。机器不用流汗种地，踩坑买单的终究还是普通人啊。正所谓尽信 AI 则不如无 AI 呀。再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个新闻啊，最近呢浙江台州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男生，名字叫小王啊。本来呢应该是享受暑假的他，因为这个右腿啊，哎呀肿胀，现在已经无法正常的走路入院了。最终呢他确诊为了下肢静脉这个深静脉血栓。根据家属介绍呢，高考考完事后呢，小王哎呀每天这可不就放松了吗，全天几乎都宅家里，日均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了，那是整日整日瘫在沙发床上，几乎呢腿都不挪动啊。在很多年轻人的认知里啊，血栓这种是老年人才会盯上的慢性病啊，离自己那可远着呢。 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啊，如今这个血栓呢早已经盯上了久坐不动的年轻人。你像这个小王，日均五小时以上沉迷电子产品，整日窝在沙发床上几乎不挪动，长时间保持静止状态，让腿部的这个血液流速放缓，最终诱发了血栓。电子产品啊，的确是可以消遣的，但绝对不能霸占全部假期生活。每天这小王呢，还是得出去运动运动。还有正在放暑假的各位家长啊，家里有孩子的啊，一定要督促各位家里面的孩子神兽们，别每天蹲在家里。你看这个暑假一过呀，孩子们的这个视力呀、体重啊，哎呦，往往都是大难题呀。有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和同事交流的时候经常很粗心，这几天呢你看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的话题引发热议了，不少网友呢就强烈建议说能不能将这个邮件礼仪纳入到大学的必修课呢。电子邮件啊，那就是电子时代的书信嘛，有开头的问候语，有比较讲究的格式，有完整的文体及其表述。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他就是不会用也不会写，但是又必须得用啊。邮件礼仪冲上热搜的背面，其实是人们在呼唤更加干净、清晰、理性、完整、系统化的表达。与其说这是一场怀旧吧，不如说人们厌倦了眼下某些社交场景里的浮躁与喧嚣，想要更有效的表达和沟通，而且是最朴素、最本真的文字沟通。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浙江宁波啊，有一名女子呢和水果摊贩因为挑西瓜发生了争执啊，她就喊来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撑场子。丈夫来了之后呢，就用这个西瓜砸摊贩的脑袋。随后呢，当地警方通报说摊贩头部等部位软组织挫伤，已经依法对女子及其丈夫行政拘留并且罚款了。摊贩不行，你不买就是了呀。我就想说何必动手呢，大家你情我愿的事儿，这两口子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啊。这下好了吧，俩人同时进去了。大家以为走进电影院只能看电影吗？当然不是啊。最近的国家电影局印发了文件，曾经的电影院正在变为集沉浸娱乐、社交聚会、亲子研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过去影院的生意呢，全看档期和片源的脸色，大片一来人山人海，片荒一到门可罗雀，这种靠天吃饭的日子啊，抗风险能力太弱了。那为什么不能用来干点别的事儿呢？你像直播赛事、沉浸式体验、特色餐饮，啥不行呢？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夕阳行业，只有夕阳思维。敢于破局转型，方能逆势生长。创新也必须要注意安全。根据央视财经调查报道的显示啊，作为最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峡谷漂流安全事故频发，尤其是暑假啊，夏天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真是不小啊。深究根源，四个字，流量至上。大家但凡看到这种网红项目，还是要多警惕一点啊。正所谓这个行业可以出圈但不能出格，项目可以吸睛但不能让人心惊，守住安全红线，网红才能长红。广西南宁一个骑手的电瓶车上呀，挂满了饮料，分享女儿考上北大的喜悦。路人呢拿取并且纷纷送上祝福。这位父亲所在的外卖平台还承诺说，孩子的学费我们必须管。饮料商也表示说，这饮料管够。一辆平凡的电瓶车，一车免费的饮料，就是普通人最朴素的炫耀啊。风里来雨里去奔波的父亲，凭一己之力托举起孩子的梦想，这份寒门逆袭的故事让人感动。努力不会辜负普通人，能把孩子培养得这么好，这位快递老爸肯定是用了心了。 好，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唐代著名画家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卷》是一幅传世的珍品。这幅图啊，再现了唐天宝十一年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跟秦国夫人还有侍从春天盛装出游的这么一个景象。它真实的呢，描绘了唐代上层社会妇女闲散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它的这个构图方式啊，不仅啊使得主体人物更为突出，而且通过人马疏密而富有节奏的安排，使得这整幅画面呀和谐而且有韵律，充满了活力，跟春天的主题啊紧密相连。而且空白的部分呢也有变化，哎，给人一种啊音乐般的享受。春回大地，欣赏游春的经典画卷，能给人带来难得的艺术享受。那么您知道这幅国宝名画是不是流传下来了呢？现在又藏身何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啊，这幅画啊有着极高的美誉度。话说唐朝天宝年间，唐玄宗的皇宫里头啊，有一位大名头的宫廷老画家叫张轩。这张轩所画的宫苑人物啊，尤其是贵族妇女，当时被评为是天下第一。他对于啊艳名远播的虢国夫人似乎很有这个艺术感觉，先后啊以他做主题画了这么好几幅画。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些画的亲笔真迹可都没有流传下来。就算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据考证也是宋徽宗赵佶临摹的版本。说到这幅画啊，作品重人物内心刻画，通过近戏的线描和色调的这种肤色，浓艳而不失秀雅，精工但是又不呆板。全画构图啊疏密有致，错落自然，人还有马的这种动势啊舒缓从容，正应着这种游春主题。画家呢不着背景，只以诗笔啊点出斑斑的草色，哎，用来突出人物意境啊，空盈清新。图中啊用线纤细，圆润秀劲，在劲里当中啊透着这么一股妩媚劲儿。设色呢典雅富丽，具有装饰意味，格调活泼又明快，哎，画面上洋溢着雍贵自信乐观的盛唐风貌。根据考证啊，在张轩之前专画妇女的人物画啊那是很少见的，而像顾恺之女史箴图一类的画呢大都是啊宣扬封建道德的。从这一角度上来讲，张轩画现实生活当中妇女题材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对后世啊有着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们对这幅画说了很多，这幅画到底什么样呢？那有关这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来龙去脉，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啊有着非常详尽的描写，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虢国夫人游春图作为一幅画作珍品，曾与中国历史上的四位皇帝有过不解之缘。那么画里的虢国夫人到底是谁呢？千百年来这幅名作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故事还首先得从中国宋代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赵佶说起。话说公元1107年的一天，北宋皇帝宋徽宗的御书房里，一群大臣正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下听旨。原来徽宗皇帝又给他们布置了一项新任务。这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画皇帝，虽说治国无方，却对书画艺术异常的喜爱。凭借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宋徽宗自登基之日起就不断地网罗天下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对于前朝的字画更是视若珍宝。宋徽宗这次召集群臣是要寻找一位画家的传世之作，这位画家就是在盛唐时期被誉为贵族人物画国手的张轩。张轩陕西长安人，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的画家，他的绘画题材多以宫廷人物为主。由于他掌握了多种高超的绘画表现技巧，因此张轩的宫廷贵族人物画展现出了豪华气派的宫廷场景，他的画在当时被视为妙品，宋徽宗梦寐以求，想要珍藏。听到圣旨，下跪的官员们心中暗暗的叫苦，因为谁都知道，由唐朝开元年间到宋朝大观年间，持续了200多年的战乱动荡，别说是张轩的珍品手迹，就连摹本能不能存世都不敢保证。但是皇命不可违，拿了圣旨，大家半刻都不敢停留，匆忙的领命去各地征集张轩的仕女画。转眼之间过去了一个多月，说这一天宋徽宗像往常一样在御书房里览画欣赏，突然太监禀报说张轩的手迹已经找到了一幅，正在殿外等候。听到了喜讯，宋徽宗急忙命人拿画进来。这一幅发黄的画卷在案桌上缓缓地展开的时候，宋徽宗的眼睛突然一亮，立刻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见这是一幅表现唐朝宫廷贵族骑马踏青游春的画作，全画布局疏密有致，设色绚丽，线描流畅。全画分为三段，画中共为8骑9人，图中人物个个衣冠华丽，风姿绰约，画家着重通过人物神情的刻画，尤其表现出宫廷妇女在阳光明媚的暮春时节盛装出游时的心情，人物和马匹轻盈的姿态仿佛能使观者听到画中人嬉笑私语的声音。端详着画，宋徽宗半晌也没有声响，突然他喃喃自语道：哎呀，国国夫人游春图，当是画中极品，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让人四处寻找的唐朝画家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能见到此画，宋徽宗自然是欣喜若狂。可是当宋徽宗细细的欣赏和揣摩这幅画的时候，他的眉头却突然的皱起来了。原来啊，这宋徽宗怎么也弄不清楚画中的哪一位才是虢国夫人。那么这虢国夫人到底是谁呢？宋徽宗为什么对这幅画如此的喜爱呢？这还得从唐朝的第一美人杨贵妃说起。原来这画中的主人公虢国夫人就是杨贵妃的三姐，她雍容华贵，享有中国盛唐时期第一贵妇的美誉，可以说是当时长安城里的焦点。而这一切都由于她的妹妹是贵妃杨玉环，她的堂兄是朝廷的右丞相杨国忠。公元754年，已经60岁的风流皇帝唐玄宗娶了小他30多岁的儿媳妇杨玉环为妻，并册封为贵妃。爱屋及乌，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家人那也是恩宠有加。当时杨玉环的三个姐姐被唐玄宗赐予了只有大臣之妻才能享有的最高头衔，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八姐是秦国夫人，而三姐则为虢国夫人。在这三位夫人当中，唐玄宗尤为恩宠虢国夫人，并给她随时入宫拜见的特权。生性高傲的虢国夫人自是天生丽质，每次进宫别人都是浓妆艳抹，唯独她只是随意的浅妆淡扫峨眉，按现在话说就是素颜。因此在当时，虢国夫人的真容就成了文人墨客争相描绘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朝大诗人杜甫曾写过的一首诗，叫《丽人行》。诗中这样说道：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书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旧中云木交房亲，赐名大国国与秦。而绘画中最著名的就是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他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虢国夫人一行人骑马踏青游春的场景，成功地载下了杨氏姐妹骄奢生活的一个片段。面对这样一幅珍品，宋徽宗是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啊。可画中哪位才是真正的虢国夫人呢？徽宗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观察和判断中。画中共分为三段，即前行三骑、中行两骑和横列后卫三骑，画中共8骑9人，即8个大人和1个小孩。而画中这位梳着唐朝宫廷贵妇流行的坠马及发饰，两眼前望不屑旁顾的贵妇人，可能就是虢国夫人。而身边穿着同样服饰梳着同样发饰的则是大姐韩国夫人，而最后一位妇人怀中的小孩可能是虢国夫人的女儿。从整幅画的重心来看，这位贵妇人刚好位于中心的位置，多数人的视线都集中于她的身上。总之，不论她的发饰还是气质，都有别于画中的其他人。巧的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也藏着一幅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大同小异的古画，这就是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丽人行》摹本。不同的是，此画上并没有出现前面的三列人马，而只有一人，其他两骑则成为后卫，而中间两列人马不变，这样就变成了前后共同护卫中间的结构。由此可见，虢国夫人不在前三骑之列，而丽人行画中这种排列
似乎更符合护卫的常规。

0: 当然，这也正好又印证了虢国夫人在中间的判断。宋徽宗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终于辨认出了画中的虢国夫人，欣喜若狂，露出满意的笑容。可遗憾的是，宋徽宗当时并没有能够得到李公麟的立人形。当然，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画中到底哪一位才是虢国夫人还有着争论。但这两幅名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宋徽宗皇帝在得到了视若珍宝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之后，他将会怎样对待这幅稀世的名画呢？作为稀世名画，在后世漫长的传承岁月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呢？您慢慢听我说。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北宋皇帝宋徽宗下旨文武百官找到唐朝画家张轩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以后，是满心的欢喜。他实在是太喜欢这幅画了，独自待在御书房里头览画欣赏，接连数日都不理朝政。可是看着看着，宋徽宗又犯嘀咕了，珍品就这么一件，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后悔都来不及呀。再说了，书画纸张本来就容易破损，保存起来也更难于其他的珍品，所以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啊。其实从古至今，对于流传下来的字画，后人最常用的保存方法就是临摹。作为书画皇帝，宋徽宗也想到了这个方法，于是他当即又下了一道圣旨，招来翰林书画院里所有的画师对原画进行临摹。北宋时期的宫廷翰林书画院人才济济，北宋统一中原以后，众多优秀画家都被网罗到了京师汴梁，成为北宋书画的精英。面对实力雄厚的翰林书画院，宋徽宗自然是信心百倍，于是他让画师们对原画进行了揣摩和观察以后，分别进行临摹。只见大厅里鸦雀无声，绘画的高手们正聚精会神地作画，而此时的徽宗皇帝也没闲着，他时而欣赏画作，时而又看着画家们画画，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没过多久，一幅幅摹本被陆续呈到了宋徽宗手里，但是他没看几眼就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了。原来宋徽宗皇帝对这些摹本都不满意，从表面上看，临摹画和原画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摹本中虢国夫人的神韵和气质都没有被很好地表现出来。这对于以观察细微和敏锐著称的宋徽宗皇帝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就这样过了几天，宋徽宗又召集了翰林书画院画家重新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一次在众多的摹本中有一幅让宋徽宗比较满意，这幅画把原画中的人物，特别是虢国夫人的神韵气质，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全卷构图前松后紧，富有节奏感，线条工整流畅，特别是把杨贵妃、杨氏姐妹的风韵以及唐朝马匹肥硕的造型和画风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可以说是一幅再现唐朝画家张轩高超绘画技艺的临摹精品。看完这摹本，宋徽宗脸上有了一丝笑容，随即他命令侍从将摹本和珍品一起保存在宣和内府，以防不测。 随后宋徽宗又下旨让皇家画院陆续找到了47张张轩的绘画真迹，国国夫人游春图真迹和摹本就连同这47幅真迹一直在北宋皇宫里安然地度过了几十年。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公元1126年，这份平静被彻底地打破了。
3: 那这幅画在后来的流传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曲折的经历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6: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7: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8: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说到林忆莲，肯定绕不开的一个人，那就是李宗盛。他们两人互有所长，取长补短。李宗盛帮助林忆莲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例如《铿锵玫瑰》、《不必在乎我是谁》等等。而反过来，林忆莲也因此成就了李宗盛。可惜，这段感情却并没有走到最后。2004年，李宗盛和林忆莲离婚。在离婚声明当中，我们看到了那一句很多人都可以跟着唱的歌词。李宗盛写的是：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在你现在居住的家中，有多少东西是以前的老物件呢？它是你使用了很多年的东西吗？还是你幸运地收藏着你的父母辈甚至爷爷奶奶辈一直使用过的东西？他们珍藏的不仅仅是一个物件的功能，更加珍藏的是一段人生。个人的记忆不一定可靠，但物品的使用痕迹一定会提醒我们历历的往事。那些幸福时刻留下的物品，会比那些让我们体验那一份幸福的人们更加忠诚地珍藏那些幸福时刻的细节，不管是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想，甚至摸到他们的感觉，都能唤起当时的那些

诗人翟永明曾经说道，女性千变万化的心灵，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更能容纳一切，这是女性的一股内在力量，不断地召唤她们对抗命运，击破偏见。而我们现在再谈女性的美，意义是多重的。女性的美丽不只生而为女性的天然的体貌之美，还有超越了带有一定单一身份的美，例如不是母亲、妻子等等身份，而在逐渐完成着自我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0: 21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为自己争一口气。
1: 刚才的这首暖场歌来自银河快递，送给来时的自己。这首歌诞生在乐队成立之初，他们四处碰壁的时候，知道他们的听众很少，包括他们的创作也总是反复的被否定，他们总是忍不住的去回望当初义无反顾组队的那个模样，于是写下了这首专属于自我和解的歌。这首歌不是为了怀念过去，而是记录下了当年的那个孤勇。

西班牙乡琴，来自歌手汪峰。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音乐道路，早就已经褪去了早年间那些很尖锐很热烈的摇滚表达，而心态变得更加的沉静通透。这首歌也是他送给从前的自己，回望间可能才看清楚，陪伴自己熬过低谷的不是鲜花，也不是掌声，而是一把不起眼的乡琴和当年不肯妥协的自己。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如果要让你挑选一首歌送给从前的自己，你的选择会是哪一支呢？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窝窝的《老街的旧路灯》，是否

这首歌就给我们复刻着关于一条老街的安静和舒适。窝窝的唱腔很温柔，就像一个人走在一个旧街道里低声的一个吟唱，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总是着急去逃离那样一个小的地方，小的家乡，厌烦一切平淡枯燥的生活，一心只想要到远方去追寻繁华。可是这些年打拼了很多之后，你经历了很多之后，你再回头，就像刚才这首歌里唱到的那种感觉，你会读懂当年在那个老街灯下无忧无虑的自己有多珍贵。把这首歌送给曾经的自己吧，送给那个简单知足的自己，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份温柔，也好好的善待当下的365天。

谢谢 Zed 和 Kate Perry 带来的365。365天不停地赶路，慢慢弄丢了很多的初心。我想音乐也是想提醒一路不停奔波的我们，不要被无休止的日程所吞没，要记得留出时间来拥抱内心最纯粹的热爱。这首歌来自卡加克拉萨维采和莱奥尼带来的 Raindrops， 雨滴，用雨滴来比喻过往所有的那个低落的瞬间，送给所有默默硬扛很多负面情绪的朋友。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陈楚生的获奖之作，我个人觉得是陈楚生事业转折节点的一个作品。当年他拿下重磅奖项，一夜爆红，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尽的舆论压力、合约纠纷，还有很多身不由己的工作安排。我记得有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他接受采访时说，当年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个少年满心的狂喜，以为拿下了奖项就能实现自己所有的音乐理想，没有想到成名之后会陷入很多身不由己的拉扯。低谷的时候无数次怀疑当初自己的选择，而多年之后再来回望，才谅解了当年那个懵懂的、对未来充满了很多理想化期待的自己。是这样的，年少的时候可能我们总以为达成了某一个目标就能够圆满自己的人生，可是真正抵达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当你抵达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依然有下一个课题在等待你。所以就让我们这一路一边安抚那个对未来满怀憧憬的自己，另一面也接纳所有的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我们来听听王心凌的这首《昨天》。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说，如果要选择一首歌曲送给从前的自己，你的答案会是什么？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很有意思，特别适合放在一起来说。前一首是胡夏的《时光会发芽》，后一首是朱正廷、金子涵和王晰的《举杯来加油》。时光会发芽，举杯来加油，真的是这样。成长可能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些迷茫的、犯错的时候，都是时光埋下的那个小种子，慢慢生根发芽，塑造现在的自己。而那些咬牙坚持下来的自己，不曾半途而废的自己，是不是站在那个人生舞台上的时候，特别想要和过往的那个自己捧杯道谢呢？到底一首什么样的歌能送给从前的自己？一首什么样的歌可以接纳来时全部的自己？也许听到这里，你会觉得并不是特别重要，而是更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拥抱那个曾经的自己，毕竟那个自己一直都好努力的在路上。最后的这一支，让我们留住歌手王晰带来《在路上》，送给那个始终保有稳步前行底气的自己。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每次看到蔡淳佳的时候，那个纸片人的纤弱身形都让我以为他的个性可能也差不多，但只要一开口一唱歌，原来温柔也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那样，是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

人的一生经历的一些东西是必定的，或许在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已经看过自己的剧本了，所以才会选择以这个身份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就一定会有你觉得值得的事情。

1988年的暑假，吴奇隆勤工俭学摆地摊期间，歌手童安格和开立公司星探都注意到了他，于是吴奇隆在企划人员再三邀请下参加了开立公司的甄选。正式面试时，吴奇隆表演完舞蹈之后又表演了一个后空翻，也因此获得了面试评审的关注。通过面试以后，他就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

0: 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1988年的暑假，吴奇隆勤工俭学摆地摊期间，歌手童安格和开立公司星探都注意到了他。于是吴奇隆在企划人员再三邀请下参加了开立公司的甄选。正式面试时，吴奇隆表演完舞蹈之后又表演了一个后空翻，也因此获得了面试评审的关注。通过面试以后，他就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 Ella 陈嘉桦，她的性格偏中性，不但有大大咧咧的率真个性，而且活泼可爱，待人真诚，热情讨喜幽默，在她的主持风格上反映得淋漓尽致，反应灵敏，机智幽默，跟她搭档可以说不但事半功倍，更是能够呈现活力十足、精彩非凡的效果。这种主持风格在主持界也是相当罕见的。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的光。
1: 没有人会一直顺利，愿你更加强大，然后有一天你可以笑着讲出那些曾落泪的瞬间。你只有走完必须走的路，才能过想过的生活。有的路你必须一个人走，这不是孤独，而是选择。

动力火车一直是有着独特的和声的，两人互相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是大呼过瘾。但他们跟别的组合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们的和声都是由两人交替完成的，没有谁是绝对的主音，一般情况下和音比主音高，所以和音难度更大。两人和音令歌曲听起来是此起彼伏，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那种声音立体感真的是棒极了。

生活总是要一点点慢慢进步，不要总在途中怀疑自己，给自己一个过程，慢慢来，你也可以做到，可以很好的。

假如有一件事情你真的很想做，并且对你来说意义重大，那就抽时间出来去做，去完成。如果这件事能够让你更靠近自己的心，那就认真去感受。你要为生活中重要的一些事腾出空间和时间。每个人生活着，都应该去靠近自己喜欢的事物。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假如有一件事情你真的很想做，并且对你来说意义重大，那就抽时间出来去做，去完成。如果这件事能够让你更靠近自己的心，那就认真去感受。你要为生活中重要的一些事腾出空间和时间。每个人生活着，都应该去靠近自己喜欢的事物。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他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他本身嗓音的独特性。他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他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大多数人对古巨基的印象会停留在《情深深雨蒙蒙》中的何书桓，直到他在歌手第三季中大放异彩，大家才意识到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歌手。其实古巨基和陈奕迅在粤语歌坛家喻户晓，不说有余量情节，也是并行的重磅级人物。94年初涉乐坛，如今这么多年，超过30张大碟，百场演唱会，身兼歌手、演员、主持人、投资人等多个身份，凭借出彩的音乐成绩，更是获得过400多个大大小小的奖项。在香港粤语区的男歌手里，古巨基不缺少耀眼的光芒，音乐也从来没让人失望。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 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区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风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自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顾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4: 晚上9点，北京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智能体检报告。
1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4: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8: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却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9: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0: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9: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3: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3: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财政部及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0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 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外部势力。
13: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

0: 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布什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经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事精神。

0: 研究部署当前经济工作和机关党建安全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工作。
1: 全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山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
1: 又欲深耕速度赛马特色赛事，串联马术产业、生态旅游、乡村振兴，构建起文体赋能、农文旅融合的新发展格局。
0: 山西将建设100座星际探索低空飞行公园。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冯源。
0: 我是陈亮，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8月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谈会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社会稳定领域形势，听取公安、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有效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持续深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对党忠诚教育，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一体推进打散破网，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全力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会议指出，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持续强化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落实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发展。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全省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0: 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深入细致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充分发挥政策综合效应，大力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是在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激励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具有重要意义。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全会精神，表示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等文件，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行动指南，注入了大动力。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周瑞林：
3: 全会聚焦重点领域，通过决定从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等层面，明确了全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和举措，为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了方向，指明了路径。我们要认真学习，全面贯彻，积极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2: 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范晶晶：
4: 此次省委全会锚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的方向，切中山西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害，把生态修复、产业转型、民生兜底这些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实，是为“十五五”产业转型筑牢根基，让转型成果真正惠及三晋百姓。我们思政课堂要把全会精神融入教学，为山西趟出转型新路注入持久的青年动力。
2: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安全贯穿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抓好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各方面任务，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省总工会党组书记梁静华：
5: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这对山西来说意义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是煤炭大省，也是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维护职工的权益，这是工会的主责主业，尤其是职工的生命健康权，这是我们对职工最基本的权利。下一步我们呢，发动群众性的安全生产教育，把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级的理念深入人心。
2: 技能控股集团煤机制造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安劲松：
6: 我们将全面落实全会精神，筑牢政治忠诚，强化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发展的防火墙，持续优化煤机制造产业布局，健全煤机生产应用产业链，为煤矿安全高效清洁生产提供全方位、全周期、一体化服务，为全省能源转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2: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全会紧扣转型发展与经济工作主线，对“十五五”开局作出系统部署，强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更好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决贯彻全会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文军：
7: 全明确指出，要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转型发展科学路径，强调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化发展，大力实施转型发展专项行动，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系列部署为西资源型经济转型规划了清晰的路线图。
2: 省工信厅综合处副处长杨晓峰：
8: 我们将坚决贯彻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制造业振兴升级，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持续做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公信力量。
2: 山西恒越集团副总经理李小璞：
9: 作为钻进特新企业，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要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实干推动传统制造业提质升级，为我省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贡献力量。
0: 山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指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更好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努力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三个向层层递进，既是发展方向的科学引领，也是对发展信心的有力传递，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文章强调，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必须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转型发展科学路径，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着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全省上下既要用足用好国家宏观政策，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又要及时谋划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一手深挖潜力提振消费，一手扩大有效投资，同时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环境之优促发展之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5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深入开展交流研讨，安排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一次牢记领袖嘱托、统筹发展安全、汇聚奋进力量、激励担当作为的重要会议。唐登杰书记所做的工作报告和讲话、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决议等文件，充分彰显了高度政治自觉、强烈使命担当和深厚为民情怀，必将引领全省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取得新进展、开拓新局面。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宣传宣讲，广泛凝聚共识，积极营造信心、促转型、谋发展、惠民生、保安全的良好氛围，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正能量。要紧扣中心大局，强化责任担当，把助力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作为履职主线，精准建言、务实献策，以高质量履职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落实、见行见效。要坚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成果，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
0: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8月4号，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 动员部署开展

0: 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严厉打击村霸、市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势力，实施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的黑恶势力，保持高压震慑态势，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搞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省法院院长冯军主持会议，省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武警山西总队少将司令员张玉成出席。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主持召开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这次省委全是在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时刻，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我省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根本所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领导下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要清醒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落实这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持续筑牢我省安全发展的法治保障。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全力完成好开发区条例、数据条例、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等立法任务，统筹开展好听取审议报告、执法检查、执法调研和专题调研等监督工作，抓好代表联络站工作交流会精神贯彻落实，加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指导，以优异成绩也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0: 这个夏天，右玉县玉龙国际赛马场赛事不断，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右玉县深耕速度赛马特色赛事，并以此为纽带，串联马术产业、生态旅游、乡村经济，构建起文体赋能、农文旅融合、富民增收的全新发展格局。山西台记者王进、右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月报道。
2: 目前排在首位的，我们可以是13号马共享拉法，是一匹青色的雄马，然后在它后面半个马身之隔的是12号马玉龙踏云。
3: 随着发令枪响，一匹匹骏马昂首冲出闸门，在全长1600米的沙质赛道上全力冲刺，踏起阵阵尘土。观众白女士，
4: 现场看赛马真的太震撼了，看得人热血沸腾。我觉得在右玉又能看到精彩的专业赛事，又能感受到这个右玉的夏日风光，体验感真的非常棒。
3: 在右玉，马文化底蕴厚，地处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沙湖口要塞，右玉自古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融枢纽，从古人骑射戍边牧马，到走西口商旅驯马，民间赛马成风，千百年来马文化深深浸润着这片土地。2008年，右玉县开始布局现代赛马产业，2017年常态化赛马赛事正式落地。玉龙马场赛事部主管白显国说，作为速赛马重大赛事，玉龙国际赛马公开赛每年都会举办，今年的赛事从5月一直持续到9月，共计划举办119场。
5: 我们右玉的御马条件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经过多年发展，我们产业园配套也十分完善，可同时容纳500多匹赛驹驻场驯养，完全满足常态化、专业化、国际化的赛事举办需求。
3: 右玉也曾是毛乌素沙地边缘的不毛之地，林木绿化率不足0.3%，经过70多年接续治沙植绿，如今这里的林木绿化率已经提高到57%，连续8年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由黄沙遮天变为赛上绿洲，生态条件改善，优质的赛场环境和成熟的赛事体系，让右玉成为全国骑师马主深耕发展的优选之地。常年征战全国各大赛场的骑师魏云中说，他每个赛季都会在右玉住3个多月。
5: 我是来自云南普洱的，我跑过很多赛场，最爱玉的比赛环境，这里夏天不闷热，

0: 他们今年种植苜蓿3000亩，带动周边农户就业1800多人。
1: 出国也娱乐满月子，跟小港满会搭车的苜蓿草出口异乡。目前我们的年产量有1500多左右，年产值300万左右。
0: 赛场热度持续升温，也精准撬动了当地乡村文旅、生态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每年夏天，由于赛马产业能吸引海内外游客近30万人次，提供直接就业岗位近200个，带动饲草种植、文旅接待、是服务等间接就业岗位上千个，拉动当地餐饮、住宿、购物、休闲等消费增收约4亿元。今年50岁的马银河村村民赵俊清说，自己干了半辈子农活，没想到现在吃上了旅游饭。
2: 5月、10月以后旅游季的时候，鞋、小包，那么少不过挣3-4千。
0: 如今的右玉，夏季观赛马，四季享运动，全域游绿洲的文旅发展格局已然成型。昂扬奔腾的塞上骏马，为右玉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货一片产业与一方百姓。右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梅丽红：
3: 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立足自身生态优势和千年马文化底蕴，以体育为媒介，以文旅为载体，深耕赛马特色产业，通过体旅融合、产城融合，持续盘活县域资源，丰富文旅业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全力走出一条文体赋能、生态富民、全域振兴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4: 最近我省各地高温天气持续，快递员们头顶骄阳，不惧酷暑，和平时一样穿梭于大街小巷，把一件件快递准确及时送到用户手中。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5: 你好，顺丰快递的，咱到了一个深县件，我
6: 上午11点，顺丰快递小哥杨成林骑着电动车来到太原市丽华海景苑小区，用铁皮做的货箱被太阳晒滚烫，他拿起抹汗的毛巾搭在柜门把手上，打开货箱取出快递，拨通了收件用户的电话。
5: 上午已经联系过客户了，客户出门不在家，然后告我们说中午在家。
6: 由于小区禁止电动车入内，杨成林扛着快件步行送完出来，15分钟已经过去了。刚回到车前，他接到站点通知，新一批快递已经到了。他没半分耽搁，立刻赶回站，熟练的扫码分拣装车后，就又扎进了热浪里，开启了新一轮配送。
5: 我的车厢一般能拉70-80件，最多的时候一趟能拉一个112左右，会把一些特快类产品、生鲜类产品，还有一些特殊保障厂优先第一时间给客户派送。
6: 杨成林负责的片区里大都是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每天他都要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裹爬上爬下，手机部署常年稳定在日均20000步以上，每到夏天送一趟来回，衣服就湿透了。
5: 虽然送件很辛苦吧，但是好多客户都特别理解，都会递个水了，递个雪糕了，有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要，也特别感动。
6: 像杨成林这样的快递员在太原的大街小巷还有上万名，他们顶着高温把每一件包裹及时送到用户手中，用自己的坚守服务着这座城市。山西顺丰太原青年东街快递站点负责人李亚飞：
7: 快递小哥确实太辛苦了，夏天公司安了一些风扇还有空调降温，我们网点备了藿香正气水，还有风油精，还有绿豆汤、西瓜，还有雪糕这些的。我们网点每一个人都没有在派件的时候出现延误，保证客户的时效。
6: 晚上9点，杨成林结束了配送工作，他在太原当快递员已经3年了。虽然辛苦，但杨成林觉得日子过得很踏实，他想靠自己的努力在太原买房安家。
5: 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天气炎热，我们哥会尽快尽早的把快递给您送到您的家中，也希望大家对于我们快递小哥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包容。
8: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名单，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凭借面向钢铁生产的全链条数字化协同体系案例成功上榜，成为本次评选中我省唯一。

0: 助选的案例。
1: 吕梁经开区日前与广东氢能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标志着广东氢能氢能项目落户吕梁。双方将围绕大功率车用燃料电池系统及制氢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为吕梁能源绿色转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全新动能。
0: 星际探索低空飞行公园启动大会在太原举行，会上发布了山西全域布局100座星际探索低空飞行公园的重大产业规划。我省将全力打造北方低空经济发展标杆，补齐应用短板，构建低空加文旅加科技加智能机器人融合的新产业范式。
1: 7月28号，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大田应用现场会在大同市云州区驼方村举行，由高校企业联合攻关的智能采摘机器人走进黄花田间实地作业，标志着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正式从实验室研发迈入大田实战检验阶段。
0: 记者从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了解到，36件跨越千年的山西青铜瑰宝近日亮相高加索大地。从黄河到高加索，中国山西青铜名格鲁吉亚特展持续吸引当地民众、文博爱好者、学界人士观展，掀起东方青铜文化热潮。本次出境特展由国家文物局扶持，山西博物院、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展览将持续开放至10月18号。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晴天见多，中南部多云见阴天，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临汾、运城、长治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大同多云，16度到30度，朔州多云转晴，15度到27度，忻州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9度到32度，阳泉晴转多云，21度到32度，吕梁阴转多云，20度到30度，长治中雨转多云，18度到29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1度到30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2度到32度，太原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
0: 这次节目主播陈亮、冯源，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李夫丁、常玉春，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城市内涝。汛期到来，一定要第一时间留意气象与应急部门的预警信息。雨天非必要不外出，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遇到积水路段果断绕行，遭遇大风雷电天气远离高大树木、老旧危房，提防高空坠物。山西综合广播提醒大家遵守防灾准则，既是守护自身人身财产安全，也是履行每个公民的公共安全责任。学法懂避险，防灾不慌乱，让我们共同防范灾害风险，平安度汛。
2: 味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立秋是24节气中第13。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省水利厅副厅长王斌深入太谷区调研防汛工作。晋中市太谷区举办2026年文化惠民晚会暨新时代文明实践风采展示活动。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一行在太谷区调研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筹备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4号，省水利厅副厅长王斌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实地调研庞庄水库庞庄漫水桥运行管理及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现场督导防汛备汛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副市长张王杰、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常委、副区长李波参加。
2: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庞庄水库大坝监控值班室以及庞庄漫水桥现场，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查阅台账等方式，详细了解水库水位监测、大坝安全巡查、泄洪设施运维、防汛物资储备、应急预案修订、24小时值班值守等工作开展情况，重点查看庞庄漫水桥行洪条件、隐患管控、汛期警示、人员避险管理等关键环节，认真听取太谷区当前防汛工作进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汇报，细致梳理水利工程度汛存在的短板弱项。调研组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不确定性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庞庄水库地理位置关键，防护任务较重，庞庄漫水桥临近河道，强降雨期间行洪风险突出。全区水利系统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制度，把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要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坝体、溢洪道、闸门等重点部位巡查，紧盯漫水桥等薄弱点位，建立隐患清单，限期闭环整改，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要扎实推进四预能力建设，强化雨水情监测预警，健全预警信息校引机制，完善水库调度方案，科学管控水库水位。要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备足配齐抢险物资设备，加强应急演练，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3号，2026年晋中市太谷区文化惠民晚会暨新时代文明实践风采展示活动精彩上演。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等领导在场观看演出，与广大群众一同共享文化盛宴。
3: 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主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文化馆承办，以持续提升怡然见晋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效应，全力打造甜美城市太谷样板为目标，将文化惠民演出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有机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拓展夜间消费业态，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晚会在气势磅礴的古乐表演、古镇古心中正式拉开序幕，民族舞乡音乡情舞姿温婉，诉说故土情愫，歌曲《太谷古城颂》朗诵《太谷赋》，深情描绘太谷人文底蕴与发展风貌，武术节目《少年武志》铿锵有力，展现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舞台之上，节目形式丰富多元，小合唱、古典舞、器乐合奏、乐队演唱轮番登台，情景剧、大美三进星火绵

0: 扬，传递家国情怀。传统秧歌十八相送，尽显民俗韵味，非遗串烧同韵异彩，融合小花戏、晋剧、变脸等传统技艺，生动展现我区非遗文化独特魅力。街舞、魔术、青少年风采展示、返乡大学生带来的现代舞等节目活力四射，充分彰显青年群体的蓬勃朝气。歌伴舞因为有梦，将整场晚会推向高潮。整场演出紧扣时代主题，兼顾传统与潮流、本土文化与多元艺术，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表演，展现太谷人民奋进新征程的良好精神风貌，把文艺演出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度结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正能量。此次活动从8月3号开始，共演出6场，立足文化惠民根本宗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汇聚全区文艺力量，搭建群众展示自我的舞台，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1: 8月4号，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一部副主任、柔力球项目主管段新川在太谷区调研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筹备工作。省体育局全民健身处处长李晓峰、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国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晓明、副区长智俊平、区政府3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
2: 段新川一行深入大赛主场馆，实地查看比赛场地布局、功能区域划分、观众席位设置及周边配套服务设施等情况，详细询问场地运维、赛事保障、环境整治等前期准备工作，并针对细节优化、场地体制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座谈会上，各相关专项工作组围绕开闭幕式策划、安保交通组织、应急防控处置、新闻发布会筹备、赛事吉祥物设计、全域宣传推广等重点事项逐一交流发言，梳理工作难点，细化实施方案，共同研讨完善赛事保障举措。段新川对晋中市体育局太谷区扎实有力推进赛事筹备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已连续成功举办6届，办赛经验丰富，赛事品牌成熟，具备良好群众基础与国际影响力。就做好下一阶段筹备工作，段新川强调，要严守安全办赛底线，树牢安全第一理念，全方位排查赛事期间场地、人员、交通、消防等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赛事全程安全平稳。要细化赛事流程管控，秉持严谨细致的办赛原则，对赛事各环节、各流程逐项细化分工，落实专人专岗负责制，做到责任到人、闭环管理，全力保障赛事规范有序开展。要深化体文旅融合发展，依托赛事平台盘活本地文旅资源，有序开放太谷各大文旅景点，并推出参赛人员专属优惠政策，以赛引流、以赛赋能，全方位展示太谷城市风貌与文旅魅力，持续放大赛事综合效益。张晓明对国家、省市体育部门长期以来给予太谷体育事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太谷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会议各项部署要求，紧盯赛事时间节点，统筹各方资源力量，精益求精，抓实各项筹备工作。要细化后勤服务，全力做好食宿、车辆保障，优化参赛接待服务，让远道而来的队伍安心备赛、安心参赛。要精细推进会务筹备，扎实抓好场地保障、开闭幕式组织、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全方位提升赛事质效。要确保万无一失，聚焦城市安保、消防安全、食品安全、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联动研判各类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做好体育加文章，制定特色旅游线路、美食地图，做好特优产品展示，同步强化城市道路精细化管理，以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充分展示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的独特魅力。同时，以此次大赛举办为契机，持续推动柔力球、形意拳等进校园、进社区，常态化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8月5号，晋中市太谷区赵

0: 召开2026年度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选岗安置大会。本次安置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采取提前选聘加积分选岗安置方式进行，选岗严格实行按分排序、依次择岗、现场确认环节。14名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全部按个人意愿选择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岗位，13名选择了区级事业单位，1名选择了省属事业单位。区委编办、区纪委监委派驻组、区人社局全程监督，全程录像留存，实现阳光透明安置。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持续精选优质岗位，规范安置流程。下一步，我区将扎实做好后续手续办理、岗位衔接等服务保障工作，助力退役军人快速转变角色，履职担当。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